冲击，很强的对抗，包括比分拉开之后，我们的专注力下降之后，很不能去保持我们想要的这种执行力、专注力的这个程度。从教练这个角度讲，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专注和执行力吧。

0: 这位全程忙碌张罗和村民打成一片的人，就是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素芳。我惊讶于深山里的村庄竟能筹办这么热闹的演出和市集。
1: 我看咱们这活动搞得还真的是红红火火，挺热闹的，而且节目形式也挺丰富的。
2: 对，都是咱们的村民，不管老幼都愿意参加，一招呼就来。
1: 那今天这个活动算是咱们一年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活动了吗？
2: 这个不是，每年最大的一个活动是六六祈福节沿街设宴，每家出几道菜，端到大街上，社会各界朋友还有市民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祈福节，我免费吃喝，免费玩，祈福的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丰收节了，
1: 这算是咱们第二大的节日了。
2: 对，
1: 那搞这些活动都是谁的主意啊？
2: 我呀，把大家组织在一起，一是聚拢大家人气跟那人心，第二呢，也是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省得干别的，没事闹矛盾、鸡飞狗跳的。这样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之后呢，天天来演节目，邻里关系也和谐了，这精神文明也起来了。
3: 去青阳街，咱们沿着河边，这条路呢原来没有，跟这村庄彻底连起来，打通了这条路。
2: 这个是我们把山上的水引到这儿来，我们这儿做了一个叠水的瀑布，一瀑很近，离咱们这儿也就15分钟，往上再走大概一个小时吧，就是二瀑，非常美。
0: 盘活红色教育基地的同时，李素芳还盘活绿水青山资源，依托青凉界景区发展生态旅游，给村里拓宽增收路子，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福气。
2: 青凉界景区呢，产业用全是咱们的村民，通过这个产业也带动了就业，所有在村里的只要你能劳动的愿意干的，我们都会解决他们的就业。
0: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慢慢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安家庄村成功摘掉了软弱涣散村的帽子，曾经无人问津发展滞后的深山村落，一步步蜕变为全国文明村镇、红色美丽村庄，村集体年收入稳步提升，村民人均收入翻倍增长。
2: 可以吃的，主要是看这个毛，这个毛是干了，
1: 毛须干了，
2: 干了，嗯，它就可以吃。你看这种就可以回家一煮就可以吃了。
1: 这会儿是不是好多瓜果都熟了？
2: 对，您看我们现在这地里这种的二茬了，小白菜出来了。你看韭菜长得多好，现在瓜也长得特别的好，这两种瓜都特面特甜。
1: 您看，我觉得您这无论是丝瓜还是倭瓜，都比市场上看的个头要大。我一敲就是
2: 熟了，
1: 想这应该是熟了吧，就是拍起来像是西瓜那种感觉。
2: 嗯，熟了熟了，可以吃的，是不是很棒？
1: 这就1米高了吧？行了，走了，丰收了。
0: 提起丰收，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大地金黄、瓜果满枝，但在安家庄村，丰收有了更厚重的意义，是乱象退去、村容焕新，是人心团聚、产业落地。是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有了盼头。
1: 我对安家庄的了解其实是始于237那场暴雨。
0: 也许很多人在新闻上听说过落坡岭，但对相邻的安家庄村并不了解。2023年7月30号，受强降雨影响，直180次列车在途中破停，车上1000多人步行前往附近的安家庄村避险，而此时安家庄村正遭受山洪冲击。
2: 我们的同事又接到了区里下达的命令，想尽办法妥善安置一趟列车旅客滞留在安家庄。
4: 900多名这个旅客，然后安置也有很大的这个困难。
2: 当时我是在医院的。
1: 您接到通知的时候在医院呢？
2: 对对对。
1: 那会儿是什么情况？
2: 那会儿因为我是脑梗嘛，在医院里住院输液。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那我真的是能感受到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
1: 那您当时还在住院状态，按说医生也不能让您走是吧？
2: 不行，那必须得走啊！我说赶紧的，把这篇说上得，我要必须要出院。几千人这滞留在这村子里，非常的担心，而且本身村子也遭灾。我们是从下尾店徒步返回来走回来的。
1: 从那儿走过来要多长时间？
2: 徒步走了4个小时才回到村里。当时路况也挺危险的，到处是塌方，贴着山壁走，有的地方真是。

0: 是一个爬行过来的，也挺危险的，但是呢就是必须得回来。
1: 那会儿您还是个病号，
0: 是
1: 徒步走四个小时，
0: 是
1: 那很有可能就是倒在路上，如果要是不舒服的话。
0: 其实我们都做好这个准备，就是一心想回来，即使放了100也一定要回走。其实谁都知道危险，但是呢就必须要回来，因为这个村子确实不放心，也还需要。
1: 是不是以您的性格，当时接到这个消息不可能不回来？
0: 对，就是一定要回来。每个书记每个党员可能到那时候都会那么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也不可能考虑到你个人，你只能往前走，不可能往后退。作为一个书记来说，那你带着一个村子，你肯定是在哪危险你要去哪，也不能我在这等着，等着我水下去，等着这块安全了，不会的。嗯，
2: 停水停电啊，这个物资紧缺，村民们告诉我们，我们村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这些旅客留在我们这儿，只要我们有吃的，我们就不会饿着他们。
3: 村老人居多，年轻人特别少，这种情况下都是老人在帮忙做饭呀。
4: 晚上给他们露营，和了3回面嘛。后来他们说你，他说你这么和面还那样，我说那怕什么？我说我们家5口人的粮食没事，我说你们随便吃也好吃啊。
5: 把自己家底儿的那个菜都拿出来让我们都吃，从各家各户借的那个大铁锅，还有借的大米，然后给我们熬的粥，
6: 一罐粥。我们这里好几个屉，蒸的3屉馒头。
7: 到那里的时候还给蒸了一锅馒头，印象特深。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吃了2个，一个吃了一个半，在家我们家都挑食。
1: 我看咱们有的村民还给人家游客的衣服都洗了晾上，是老百姓特别的质
0: 特别的淳朴，他有帮助别人的这种爱心的。
1: 那经历过这么一次极难险重的考验之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特别骄傲跟自豪，就是说在这个大灾难面前，大家能无私的伸出援手帮助别人，让我们这个红色村庄更红，也是证明我们这红四角基地真的是感动了别人，也激励着我们自己，让我们好好的继续发扬我们这种传承。
1: 这真是咱们的红色精神在危难时刻的一次集中体现。
0: 对对对，
1: 从您当选2019年到现在，其实也遇到了很多难事儿，也是有很多压力哈。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稳住您心态的是什么力量？
0: 我就觉得老百姓的期待吧。从一开始大家不认可，到后来大家都那么支持我，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失望。如果想那想那，就啥也别干了。其实心里就想着，哎，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儿，怎么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个腰包鼓起来？其实主要想的就是这些。我呢，既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咱们村的当家人，只要干一天，我就要把今天的一事做好。我要对得起我这个老百姓对我的支持，对得起咱们这些村民的期待。
1: 其实由此我也在想啊，就乡村振兴其实不只是在修发展的路，也是在修心。
0: 对对，确实是。
1: 现在咱们村子欣欣向荣，步步向好啊，站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您最牵挂最想托付给未来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想法很多，这么好资源，将来我们要有一个大景区的建设，现在是3A景区，我们想将来就是4A 5A，现在是一条沟开发，将来呢我们想着3条沟给它开发，沟沟有水，沟沟叠覆成群，非常美，不管是徒步啊、攀岩呀、还是团建呀，就把它就有效都给它弄起来开发出来，一步步的往前推吧，就是把我们的旅游业与康养啊都给做好，村庄美了，老百姓富了，我们产业也兴旺了，从脸上能看到他们的幸福，就是让我觉得最高兴最欣慰的事。
8: 由首都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光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剧院举行。本次活动以星火映新城、奋进正少年为主题，集中发布了30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
9: 发布仪式以大小榜样以光引光的形式串联，重点展示八位好少年的成长故事，并邀请八位大榜样与好少年同台进行趣味互动与交流寄语。活动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勇夺乒乓球项目冠军的人形机器人逐星者来到现场，设计师分享从计算机编码到人工智能的技术之变、时代之变，
10: 采用的就是我本人发明的叫脉冲摄影原理芯片和后面的算法模型。这个原理呢，实际上模仿了人眼的原理，但是它的速度比人眼快1000倍。
9: 尼日利亚青年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李明成登台，以一面寓意健康、快乐、自信、发声的非洲鼓相赠，寄予好少年一直做那个搭桥的人。两位荣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的少年，其事迹尤其令人动容。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王亮，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乒乓球赛场上奋勇拼搏。作为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斩获金牌。乒乓球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亲临现场与王亮击球互动。
11: 每天我都6点7点，我的打球打2-3个小时的，太开心了！荣获新时代好少年，我一定不会骄傲自满，而是会更加努力地向上生长。乒乓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喜欢打乒乓球，想一直打下去。
12: 觉得对于所有的小朋友们来说，学生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一种激励啊！也希望这些小朋友们能够像王亮这种去学习，在困难面前有不服输的这样一种精神和志气。
9: 顺义区第5中学的程凯文自6岁起为四川大凉山的孩子寄取衣物和书籍，还带动身边师生一起参与公益，获评全国红领巾奖章5星章。
13: 我是非常高兴，但略带有一点惶恐，因为我认为我个人呢，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志愿者中的一员。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争取呢做好表率。
14: 别忘了为什么出发，初心是最宝贵的行囊。希望你能把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9: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启动以来，推出280名首都新时代好少年代表，多名优秀少年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15: 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而且孩子的成长，其实伙伴对他的影响、同伴对他的影响，我觉得作用是最大的。所以树立这种正面的，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少年，他们的这种榜样的形象，对于这个首都青少年成长起着非常好的正面的正能量的引领作用。
9: 活动中，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向全市少年儿童发出了倡议：
16: 我们是新时代好少年。
17: 我倡议，
18: 我倡议，
16: 首都的少年儿童争做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
19: The atomic molecular level, all the way to a whole organism level.You can reconstruct how biology works and also how the fundamental process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health and disease are functioning.
20: 怀柔科学城是一个年轻的区域，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汇聚的态势，这样的态势需要一定的成长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本地的特色，在数据、模型等方向跟周边的几个大科学装置进行协调，并与怀柔本地的资源进行更好的融合。
21: 依托成像设施和人类器官生理病理模拟装置等平台，怀柔正在聚焦细胞医学、影像医学、肿瘤医学、器官医学四大方向，推进可穿戴脑磁图、超高场磁共振等前沿技术，加快打造规划面积20万平方米的中国影像谷。从论坛上的科学讨论到成像设施的科研产出，再到产业集群的雏形出现，怀柔正在把全景数字生命从学术命题变成这片土地上的未来图形。北京台报道。
8: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来看，目前的北京的境内是有些零星的降雨云团，而主要的降雨云团呢是已经到达了河北的张家口一带，预计1到2个小时可以影响到北京。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将出现阵雨天气，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而在南部的房山、大兴的部分地区的降雨会相对明显，而最高气温呢是降至了只有23度左右。预计降雨时断时续的可持续到今天夜间，是以小雨为主，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是降雨又降温，降雨对于晚高峰的影响较大，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并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8: 好的，感谢

0: 郭跃的介绍，以大地为画布，秧苗做丹青，在杭州余杭、萧山等地，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舒展。
1: 登高远眺，图案随稻浪起伏，秋风掠过层层涟漪，漫过田野，晕开浓浓的秋日诗意。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一座古桥，一轮圆月，寻找最美的中秋。老火车，老村落，唤醒觉醒的年代。地下古遗迹，穿城古水道，穿越金王朝。现代化的商圈，被遗忘的猎场，混搭自然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秋日行迹，打卡丰台。
3: 妈妈，时间管理我们不看电视吗？
4: 那你看什么？
3: 哇，
5: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6: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5: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精明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6: 嘿，你看，
5: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6: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5: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我们去的是蒙古山。
0: 蒙古山怎么回来了？原来密电处的吴处长他，
2: 吴处长已经叛逃了，所以站长才着急大肆的更换密电码。
0: 他这是病急乱投医。
2: 紧急联络所有的行工人员，当面告诉他们，原频段、立码、发报时间全部废除，重新约定一套新的联络方案。
0: 我绝对不会用一套共产党人经手过的密码。
3: 可是我们的行动队员散布在城里各处，当面全部联系一遍，也要两三天时间。
0: 那你还不快去？
4: 是。
5: 蒋组长不在，您先进去等一下吧。

0: 绿约瑟密码比寻常的单表替换密码要复杂很多，如果不是有最紧要的机密，他们一定不会轻易尝试这么麻烦的加密方法。
1: 所以破译它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央指示，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定要让这座世界名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0: 上一次见郭阳山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在研究绿约瑟密码，现在这套密码这么快就被投入使用，想必一定是他研究结果。绿约瑟密码你知道的，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破译，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尝试联络郭阳山。
1: 他跟我们失去联络四年了，这些年一直被困在南京做闭门研究，你要怎么联络？
0: 可是我不相信没有郭阳山的指导，国民党保密局的加密员有本事能够掌握绿约瑟密码，他一定回来了。
2: 罗副站长说了，特殊时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佣人的话，这故宫馆的衣物啊只能由我们送到外面的洗衣店代为处理，还请处长体谅
3: 啊。麻烦了麻烦了，慢走啊。

常来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面有个裁缝铺，我跟那个老板熟，我带你去换身衣服可好？

0: 这次的开场白还是好久不见吗？
1: 这一次是，去你大爷的！
0: 怎么骂人啊？
1: 当年说好了，我们在延安见。可是等到大部队都去西柏坡了，也没见你。你说你该不该骂？
0: 王杰。
1: 好着呢，到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是主力医师了，后来随着中央迁到了北平，天天盼着能够解放以后回到上海找你。碧云说了，孟小姐给他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要多，每个月都会问上海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你的消息。如果你再不把他接来上海的话，恐怕我媳妇儿就要被他烦死了。
0: 等到和平之后，我去北平也行，到时候就找一院子，咱们两家就在里面凑合凑合。
2: 还在玩泼热水换衣服吗？那是当年我在余音阁就玩过的把戏。
3: 看来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啊，大爷。
4: 那要把面摊老板还有裁缝铺老板一起抓回来审问吗？
2: 现在就打草惊蛇吗？那我给他们设下的套可就没人来钻了。
0: 刚到南京那会儿，老肖同志就联系到了我，安排我入党，可不久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来，这四年我一直尝试着和你们联络，但是我被软禁在南京，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等到了曹元忠想要再次启用这李约瑟密码，我才找到机会回到了上海。我一直也不愿意为虎作伥，所以这些年就干了一件事，研究李约瑟密码。怎么样，这回能帮上忙吗？
1: 大忙。等解放以后，我就向上级申请，专门给你开个班，把这套密码的原理统统交给大家。
0: 你怎么知道和平之后我想要教书啊？
1: 因为现在我就在教书，每当被他们问住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要是顾养山在就好了，因为

0: 指定爱看这个。
1: 好好好，
0: 说正经的，知道这套密码用在什么地方吗？
1: 我只知道这套密码用在罗汉的一个秘密行动上，但是他采用的全都是站外人员，行动的内容只有曹元忠和他自己知道，我目前还没打探到其他的情况。
0: 没关系，他的电台我们已经跟踪很久了，碧云那儿有他近两个月来的发包记录，我想有了这个很快就能知道他要做什么。

0: 刚刚的电话里，唐司令指示的原话是：要让上海成为第一次大战的凡尔登，二次大战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1: 焦土、炸药，上海。
0: 我们的焦土计划就是要落实汤司令的讲话，这是焦土计划的初步安排。各位都是毛局长亲自挑选的优秀人才，我已经在上海的电厂、码头、车站等地都布置好了爆炸计划。TNT，第一批炸药有10万斤，其中
1: TNT 占1/5。
2: 爆炸！就是要把上海炸空。他就是要把上海炸空。
3: 这个罗汉简直丧心病狂。入城即斩，他竟然敢这么说，想必一切都安排好了。
2: 也就是说，半个上海的民生设施都被这个疯子绑在火药桶上了。现在我们一个个的去找那些炸药根本就来不及，况且罗汉用的又全都是王仁凤亲自部署的潜伏人员，个个都是老油条，不好找。也来不及找了。以吴松为战役的第一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总攻也箭在弦上。
3: 我们不知道他们潜伏人员的数目，就算是拿到名单，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一个个的找到、抓起来。我有一个办法。当时在延安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教员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四渡赤水之后，中央首长批准了曾希圣提出的建议，冒充蒋介石发报，为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 是红军得以甩开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
2: 你是说，我们可以用李约瑟密码冒充罗汉，给他的人发报？

0: 这个时间，这个频率，为什么会有人发电报啊？
1: 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还特意交代过，不用侦测。新电台？咱们不是有给他配置专门的新动电台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您来的当天就申请了新电台，还说这台他自己发报。
2: 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
0: 这罗副站长现在都这么不懂规矩啊！
1: 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那用什么密码？难道用着宫殿的电台，用他自己私人的密码？
0: 您不要误会，罗副站长肯定不是这种人。罗副站长他用的密码都是在机要室报备过的，都是按照流程来的。行，我没有误会，放心吧，我跟罗副站长都是老交情了，十几年的朋友了。行了，你快回去睡觉。

0: 赵姬要远，别动。顾处长，怎么是您呢？我听说这个罗夫战争申请了一部新的电台，而对照的密码本没在我们密电储备分，却在你们机要储备了分，有这回事吗？是。 好啊！哎呀，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放着站里的电台和密码不用，竟然启用自己的私码。我告诉你，这是严重的违纪。我现在怀疑他暗通敌军。我问你，密码本在哪儿？交出来，我要拿回密电储备份。
1: 顾处长，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保护密码本，然后把它送去台湾备案。其他的我都不管，倒是您这大半夜的盘我出来索要机密，恐怕也严重违纪吧？是吧？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去站长那儿反映，您觉得怎么样？行，还算懂点规矩啊。
0: 那这样，明天一早，我在站长办公室门口，我等着你。
1: 哎，
0: 回去吧，早点休息。
1: 那我先走了，顾处长，
0: 辛苦啊。

哎，西康诊所吧。您上次帮我开的方子，我吃完了，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要不然明早我再去，您帮我瞧瞧。

0: 出事了。
1: 龙汉启用了新的频段和密码。
2: 不会吧，
1: 原来的频段上他依然在用离合色密码发报啊。他的发报手法非常特殊，大音较长，低音急促，我绝对不会听错的。
0: 新电台上海局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发过几次报，我们都有记录。现在这个离约色密码很有可能是罗汉为了迷惑我们才故意留下来的。顾阳山说他拿到罗汉新电台的密码本，我马上去找他。
1: 那么快？
0: 顾阳山的情报能力你是知道的，每天早上6点罗汉都会使用离约色密码发报，你还是留下来观察他的发报情况。我自己去就行了。等我拿到新的密码本，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不能有纰漏。
1: 好，那就听你的。

0: 那边是个废弃的化工厂。上哨！碧云同志，怎么了？刚刚有人跟踪我，但是我布了密阵，快看看，这是密码本。
1: 侦测到的电码对不上，假的，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他宁可用一本假的放在机要处，他也要把我调出来。看来他已经不是为公了，他是徇私。这样，碧云同志，真的密码本，我再想办法。

0: 派个人跟着你，找个高位，只要人出来拍照取证。哎，你给曹站长打电话，告诉他共产党和内鬼已经找到了，让曹站长带人过来。
1: 是。

0: 只要他没有发现我们接头，你就不算暴露。你从这里下去，回到上海站，找到真正的密码本。我走楼梯。
1: 不行，你不能走楼梯。罗汉他已经疯了，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接头。只要在这发现我们，我们谁也离开不了。
0: 你还不明白吗？潜伏下去，彻底破坏焦土计划，和平解放上海，这才是你的任务。
1: 我会完成我的任务，但是前提是我要把你安全的掩护离开。如果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于是我不可能让你出任何问题。丁一他会杀了我的，会杀了我的，明白吗？

0: 他不会，他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他明白任务的意义，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600万人的城市不能毁在一群疯子手里，600万人。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我一定会找到真的密码本，但是前提是不能以任何人的牺牲为代价。
2: 影响白夜同志，想想你的供述。
0: 他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你忘了吗？
2: 没有忘，我没有忘。
0: 正是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所以我才义无反顾地想要加入到共产党。我现在也是一名党员，我也宣读过入党誓言，我不可能丢下我的同志不管。
2: 那么，顾阳山同志，既然你宣读过誓言，请你执行党的纪律。
0: 我是你的上级，服从命令，把枪给我。来不及了，服从命令。

0: 你不会再有人死了。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怕死。
1: 我要怕死，我早跑了，我还会再。

0: 三发子弹，你现在只剩下一发了，你没有弹匣可换，对吧？叶秉云，你不杀也算吧，你好好算一算，你刚刚换了弹匣，现在有13发子弹，你只剩下一发子弹，如果我们俩对打，谁的也免打。
1: 我的，洛海，洛海，我在这儿。你也别逞强了，你拿的是孤阳山的枪吧？你看，看见没有？
0: 你以为你这样？ 就能够掩护住孤阳山吗？我告诉你，我早就在战里给他的佩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阳山逃离不了干系。现在，你的信仰能够救你吗，简碧云？

0: 站起来。你站起来，我不杀你。
1: 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佩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孤阳山逃离不了甘心。

0: 放下枪，我保你不死。
1: 我算好了，我们两个。

妈妈，你再也拿不到了。

0: 碧云，之前我在信上和你说的事情，你怎么想？我不是给你写了封信，信上面说我想回头，咱们回到剧团，不办婚礼。我已经让老爹联络上赵夫。
1: 苏芬婶、龙儿他们的，你同意吗？那封信啊，我收到了，几次想回，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思来，我就是太高兴了，才不知道该怎么写。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太医、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没收，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
4: 你管就我管不了。
5: 没事找事儿。
4: 这还我大了，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下面播放由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为我们带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朗诵片段。
1: 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玫瑰即使换了一个名字，也依然芬芳。与我有仇的只有你的姓氏。信奉太公依然是
2: 什么台词功底？坐坐

林毅同志，您的搭档顾阳山先生，于1973年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截至今日，30年保密期已过，临终前，他最后一句嘱咐，就是要把这个交到您的手上。

共谍罗汉和他的上线显避员接头的时候，被我发现，双双击毙，从楼顶掉下来了。

0: 都是。
1: 哎，坐下。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2: 老师，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个罗汉是个公爹呀。昨天晚上我在监听的时候，发现了一部神秘的电台在发报，我就问了密电处的同事。
3: 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
2: 您知道吗？说是要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4: 新的电台？
2: 行，看来您也不知道。您说说，方哲站里的电台不用，他申请新的电台，发送他自己的司马，这不是通共，这是什么呀？
4: 他也没向解药处备份。
2: 还真备份了。但是是一本假的。我发现他在发报之后就打给了解药处，强行从他手里把这本密码本给拿过来，结果我一对照报文，发现一个字都对照不上。老师，情报工作作假那是叛国大罪，那我想问问老师，是不是单凭这一点我就能击毙他？
4: 这怎么可能呢？他带的那些人呢？
2: 都死了。原本我以为就是他们两个暗自接头，结果在我跟他们发生交火之后，他的余党也冲了出来。这是我的枪，子弹打光了。这是从他手下的余党那儿抢来的，也打光了。杨山命好，杨山活下来了。
4: 嘿，都死了。
2: 都死了。
4: 罗副站长是共谍，他手上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他
2: 老师您有所不知，虽然他杀了共产党，他也出卖过自己的同党。早些年他被佐佐木抓去育英阁关押起来的时候，他就出卖过我。
5: 报告，查验过了，女共谍胸口的子弹确实是顾处长枪里的，是顾处长杀了女共谍。
4: 你没看错啊？
5: 错不了，罗副站长特意交代过，顾处长枪里的每一颗子弹都要做特殊标记，楼里的所有人都死于这种子弹，包括冼碧云。
6: 我早就在站里给他的配弹上面画了标记，即便你杀了我，顾养山逃离不了干系。
2: 等会儿，你说什么？我的子弹做了标记，拿给我看看。
7: 我们两个

0: 党国还是不信吗？
1: 梁山，不是党国不信任您，卢副站长是共谍，实在是没有人相信。
2: 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进城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给我捅了这么大篓子，真晦气，真他妈晦气。哎，梁山，站里边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收尾，罗副站长叛党的事咱们以后再查。
3: 收队。
4: 梁山，现场处理完以后马上给我回来。
3: 收队。

0: 你慢慢拿。
1: 我拿到的那本密码本是假的，真的密码本一定还在龙汉那儿，我一定会找到。
0: 好，快去找。
1: 我马上回去找，找到之后我就发给你，然后你就准备发包。
0: 好，我马上回去准备。

不起你。一定要找到密码本，不能让碧云白白牺牲。

是死，是死完成我的任务。你是死，你不能死。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2: 为共产主义事业，
3: 为共产主义事业
2: 奋斗到底，
0: 奋斗到底，
2: 奋斗到底。

0: 老师，罗尼的资料都已经清理过了，但是没有密码本。哎呀，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保警总队说了，我是一军反了，现在共军已经打到苏州河了。我跟你说，现在飞机上啊，还有最后一架飞机飞往台湾，给咱们俩留了两个座位。怎么走就来不及了。 我为党国效忠的一辈子，想让党国给我养老呢。没想到，我给党国送了终了。可是，老师，教导计划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这些优秀人才，哎，罗昭女士，党国要反攻大陆的话，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情报专员。
1: 可是，罗尼叛变了，这些名单他肯定给到了共产党。如果我们没有作战密码的话，没办法联络这些人。
0: 那这些人都会全军覆没了。老师，要是全军覆没了怎么办？哦，我想起来了，罗尼有一个箱子提前上了飞机，咱们到那里去找吧。
2: 快走吧！

0: Everybody, hurry up! Last 5 minutes! Hurry up! I can't wait anymore! Hurry up!
1: 小心点啊！这是氰化瓷。
2: 我和那小丽都在这儿了。
1: 是的，都在这儿了。再去给我找找。真没有了。找！好。哎呀，小山，你还找什么呀？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陆军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0: 我还有一车家当没有运过来呢，那里边有一个明末的天女散花图，我好不容易从汉奸手里抢过来的，那价值连城，我连天女都不要了，你还找什么密码本啊？你疯了你！
1: 老师，没有密码本，咱们到台湾，咱们到了台湾怎么跟毛局长交代？咱们上海站怎么交代？
0: 交代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啊，说。

0: 我得进去。报告顾处长，刚刚在机场查过了，说罗尼有两箱行李，都是重要文件，在前一班飞机上已经飞往台湾了。
1: 说什么？这不是天意吗？啊，亚山，你那边比咱们先飞过去了，快走，走啊！ 快，赶紧走，不走就来不及。
2: 又来一车，
3: 我的天女。

你让体育同志失望，关永生，你别忘了，你还要去当老师，还要去北平找孟小姐，你还要去过阳光下的新生活。

去守护了，那么丁毅，也请你替我守护好孟小姐，守护好我的故土，守护好这阳光下的新生活。

解放台湾的那一天，你爱上他，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0: 有了他，咱们上海人就能向毛局长交差了。
1: 杨晨啊，你能跟我说说你到台湾以后的任务是什么？
0: 装，别跟我装。
1: 哎呀，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宪平和罗汉是同归于尽，对吧？你想救他们没赶上，对吧？
0: 老师，这话题要是没有证据可不能这么说，这可是要我的命。
1: 几分自信呢、啊？罗汉这么多年杀了多少共产党啊？共产党疯了，要发展他。
0: 那你也不能就觉得是我呀？
1: 杨晨啊，你别看现在国防部天天啊喊着要反攻，没有美国的支持，委员长连广州都守不住。要我说，识时务为俊杰。
2: 等飞机一落地，我就跑到毛局长那儿，向他佐证罗尼叛党的事。如果台湾也守不住的话，你帮我证明我曹元忠对解放有功，你说呢？
0: 老师，杨晨这几年就是在研究密码。我要真有那能力，哎，我说老师您呢，就别往这头上戴高帽了。
1: 哎呀。从你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到了台湾以后，咱们是重新开始，要互相帮衬着。

0: 温度，
1: 朗读
0: 红透过眼眶，
2: 有时候我就想，男友真是一家人，
0: 花捧起
2: 茶多好，等抗战结束了，全找回我山东水的店，你把孟小姐接过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去加拿大。等以后咱都有孩子了，咱就给他们结完了亲。

0: 要都是闺女想的，也不怕，咱就让他们带吧。
1: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摇晃着谁的床，低声的诉，心沙沙作响。

0: 交通法规，不仅是对公共安全负责，更是为了守护自身安全。
1: 只要上道路啊，就是您就是驾驶员啊，您驾驶机动车您就需要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悬挂机动车号牌。
2: 是
1: 啊，相当于现在啊，就是您这车属于这个镇三轮载货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啊，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啊，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依法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15天之内，然后带着您的驾驶证、行驶身份证啊，您没有驾驶证，就带着您的身份证啊，还有车辆的合法的来源证明啊，然后还有车辆的合格证啊等相关手续，上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处理，
2: 对吧？
0: 一瓶啤酒，几步距离，车牌掉在家里，这些看似小事的借口，背后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侥幸。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处罚，而是让每一位驾驶人明白，上路就要守规矩。北京台报道。
3: 希望这样的处罚能够让他们有所觉悟吧。而在大瓦窑东路上呢，为了躲避闯进前的处罚，部分货车司机在号牌上动起了歪脑筋，加装机关、涂抹污泥、撕改位置，企图让电子探头抓瞎。但是最终他们却难逃民警的火眼金睛。我们来看看，
1: 麻的这是，号牌还能看见吗？这个怎么操作？你给我演示一下，就是你手动操作这么一装置呗，抬上来就能挡号牌呗。它也不带这么安的呀，你的号牌框它不可能是往里倾斜的呀，这是自己加的，你还往回撅是吧？你前边故意的，后边就是更故意的呀。
0: 上午8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大瓦窑东路拦下了这辆水泥罐车。司机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在前后车号牌上都动了手脚。除了号牌，这辆车的车身放大号上还被涂抹了污泥，已经无法识别车号。
1: 这放大号也是啊，你都故意把泥都糊上了，号牌根本就看不清了。啊，3项违法行为都对你进行处罚啊。第一个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啊，是1分100元的处罚。第二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三个，这个放大号不清晰，200元的处罚。
0: 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司机遮挡号牌的手段层出不穷。随后被拦下的这辆水泥罐车，则是通过改变前车号牌的安装位置，躲避电子探头抓拍处罚。
4: 你这个车牌子，我得哈哈腰才能看见，你这么装行吗？你给它摁进去了，人还怎么看呀？探头也拍不着，人也看不清，我站在面前都看不清你这个车牌子是什么，对吧？恢复原状，把这个弄平了，车牌子凸出来。这个行为啊，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依据劳教法对你这个行为处以罚款200元扣9分的处罚。
0: 同时，货车司机还因放大号不清和缺少反光标识，被民警处以罚款400元的处罚。两名司机为了闯进行，不惜在号牌上全副武装，看似钻了空子，实则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置于险境。民警表示，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辆上路货车都亮明身份，守法行驶，才是对公共安全最基本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而在民警的路口执勤当中，则接连拦下了几位骑车人，而他们的问题呢，老生常谈，都是出在了头盔还有载人上。我们来看看，
5: 16周岁的咱就不能戴了，明白吧？这后边这兄弟一看成年了，是吧？
0: 下午2点，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下这名骑车人时，发现他不仅违规载人，还没戴头盔。面对询问，这名骑车人表示，头盔放在家里忘带了。
5: 第一，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上路行驶，把头盔戴好了，您现在没戴着。第二个，载人规定，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规定啊，咱载人是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可以戴一位。然后后边这种，您绑这小挎包的时候注意啊，这种它这绳儿你得收起来，别挡着车牌。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上路行驶啊，要一个相应20元的行政处罚的啊。以后把头盔佩戴好，安全上路，养成习惯。要不放在家里边明显位置，要不您就挂车上，省得您忘了。第二个就是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0: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拦了下来。
6: 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现在要求必须得戴头盔。
4: 啊，对，知道，
7: 师哥是背着
6: 啊，知道，咱们得戴上啊。
0: 同样，民警依法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处以20元罚款。一个路口接连拦下几名骑车人，问题都出在头盔和后座上。头盔放在家里等于没戴，后座戴谁不戴谁，规定写得清清楚楚。20块钱的罚单不重，可安全这事儿不能总靠下次注意来兜底。北京台报道。
3: 好了，我们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来看看随手拍里又记录下哪些违法行为，咱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

0: 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记得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到系统当中，就会有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随手拍已经陪伴大家6年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交通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也希望出现在今天节目中的几位违法司机，通过这次教育和处罚，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以及危害，努力变成合格的司机，文明的交通参与者。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西路水岸南街口，一辆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这辆停在路边的白色小客车号牌的后几位被一块银色布料所遮挡，造成号牌信息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驾驶人到队，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同时因

0: 正面的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废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聚会报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1: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2: 嗯，达到了。
1: 嗯，什么样的效果？
2: 就是它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它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重现了。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4: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5: 怎么说呢，很多人是捏着鼻子花着这笔钱，所谓花钱消灾，其实是让这个放火者的胆子越来越大，也把本来应该很清朗的网络空间变成了这些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
6: 是，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案件中，这种所谓的披着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呢，它是违法的，我们都知道。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呢？
3: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7: 那么2026年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3: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8: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5: 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的日子。为了让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大兴机场在航站楼举办了航旅嘉年华活动。
6: 另外还同步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
9: 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大家看我身后是不是特别的热闹？那一年一度的大兴机场航旅嘉年华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启幕了。那么有60多家的国内外航空公司、在线平台，还有机场的乘务员单位，在这里呢为旅客们准备了各种文创产品以及优惠的活动。那么这两天从大兴机场出发的旅客可千万别错过了。
10: 我今天是特地为了咱们925大兴机场节过来，大兴机场开航7周年嘛，也是非常高兴一个日子，我作为一个飞行爱好者吧，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活动现场，然后也非常感谢中联航能送我这个机模，也非常开心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11: 很满意的，很好的，从来没碰到这种情况，哈哈，今天很幸运的。
9: 明天呢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同时也是我们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的生日。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大兴机场除了

0: 推出了恒旅嘉年华的活动之外，也是同步换新了多项服务举措，让我们的旅客的出行更有温度。
1: 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925大兴机场恒旅嘉年华，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节目，我们有这个新国门风尚空港的表演，还有各单位带来的恒旅推介，以及大兴机场心想事成服务品牌换新的发布，包括这个国际早到通办、京广新快线、大兴中俄通产品等等。那我们今天全天都有一个这个航旅嘉年华的集市，我们邀请了航空公司、机场、文旅单位等等70多家单位，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出行福利的权益。那么大兴机场会携手驻场单位，为大家做好运行服务的保障，也在这里祝大家双节快乐。
2: 客流量大，为了您的行程更加顺畅，请您提前梳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安检部门开辟了爱心通道，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可以方便过检，祝您旅途顺畅，节日快乐。
3: 再次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出行前请了解旅行目的地、入境政策，准备好护照等国际旅行证件以及入境当地所需的其他文件材料。出行当天请提前到达机场，为直机出境手续办理留出充足时间。到达边检现场后，请按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候检，有任何困难可向现场执行民警寻求帮助。如需咨询出入境问题，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
4: 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在持续开展。
5: 近日，延庆区领导值守12345热线，大家的烦心事儿，倾听、反馈、解决。
6: 我是延庆区委书记于波，
7: 大榆树镇大榆树村的，反映一下，我们听阳光浴室它建了有10多年了，然后现在瓷砖又脱落的，然后屋顶也漏水，万一漏电了，不是挺危险吗？
8: 大榆树村的阳光浴室，它是由村级来自己维护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啊，马上就落实。
9: 那个我是咱们延庆区延庆镇王庆营村的，我这村里不是一直在破路。通行也不方便，你甭说开车了，机车啥的都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10: 考虑一是，协调镇村还有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对于一些路面的坑洼的地方呢，先暂时进行临时的平整和压实。
11: 市民反映，延庆镇双营村新建的公交站点没有村民往返候车的专用步行通道。
9: 年初的时候开通一个公交车线是 Y35， 确实锁车挺方便，但现在每个车站周边也没红绿灯，也没人行不道，所以特别容易就是碰着。
12: 到这个设的这个站点啊，进行这个现场的踏勘，完善一下呢站点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
11: 今年1至8月，12345向延庆区派单4.5万件，占全市的0.69%。
13: 在啊基层实践过程当中，我们提出要坚持由解思维，那么这个由解就包括解决、解困、解释、解气，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推出了重复诉求专项攻坚。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做了一下统计，重复诉求化解率超过了20%。另一个是呢，我们也开展了零工单社区村创建活动。零工单社区村不是没工单、群众没诉求，而是未诉先办，让群众呢更省心。
11: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我们听到一个诉求，阳光浴室。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9月17号在地坛公园盛大开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本届书市展期共11天，覆盖中秋假期，为市民带来一场金秋全民阅读盛宴。
1: 本届书市规模创历届新高，地坛公园展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主题展区，汇集400多家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开幕当天就吸引了众多阅读爱好者前来选购。
2: 是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新生，趁着空闲时间来逛一下，没想到这个书市的规模这么大，品类就是非常多。
3: 对，而且我发现那边有那个以书还书的活动，这个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觉得这趟来得很值。
4: 我今天来到了地坛书市，看到了许多的展位，内容非常丰富，今天也淘到了自己心仪的书。
1: 惠民服务方面，图书惠民券可享受折上满减优惠，同时为老年残障读者提供纸质券。支付宝展位导航、小程序找书功能上线，方便市民高效逛展。
5: 今天那个地坛书市，我们带了近600种图书，也带来了我们昨天首发的故宫日历家族2027年故宫日历，也为广大的爱好集章的朋友们带来了多枚故宫的专属印章，为市民带来优惠力度大的优惠活动。
1: 据了解，书市期间将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陈燕、徐则臣、乔叶等众多作家学者将到场与读者交流。书市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天津，推动书香辐射京津冀地区。
0: 初秋的西城天高云淡，草木花卉葱茏繁茂，为人们带来舒适惬意的休闲环境，一起来欣赏。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日到十月十一日。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1: 秋分，请你吃块石榴糕，
2: 外形就是一个石榴的造型，里面是放了个石榴汁儿。
1: 秋分，教您把葡萄挑，
3: 挑那个稍微泛黄了，有点透。
1: 秋分按摩能去燥，
4: 在这个人体的正中有一个叫天突穴。
1: 秋分围着月亮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5: 节气图鉴，
1: 秋分。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绝对是秋分的北京。石榴果红似火，象征生活红红火火，寓意家庭多子多福。秋分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也是8节之一。那什么是秋分呢？
6: 秋分呀，我们从字面上讲呢，其实就是平分秋色的这个意思。从实际上呢，我们看这个汉代的董仲舒在这个春秋繁露里就讲到了，说这个秋分者啊，就是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分啊，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
1: 不过秋分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时间点。
2: 秋分呢，是太阳在黄道上运行到黄经180度，位于黄道和赤道的交点。最直观的感受呀，就是从秋分这一天开始，我们白天时间越来越短，晚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从天文上来说呢，是因为在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这一天所以说是

0: 文化的一种传承，也表现出我国对农业文化的重视。不过为什么要把丰收节定为秋分呢？
1: 北京的秋分正是各种水果上市的时候，在北京的地方文献中就有记载，说鸭梨、沙果梨、白梨、水梨、苹果、林芹、沙果、槟子、秋果、海棠、柿子、枣、葡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果子呢都会上市售卖。北京卖果子最有名的呀是果子市，在前门外。
0: 不过如今买水果肯定不去果子市了，都奔新发地了。
2: 红皮梨它是先脆后面，然后这个青皮梨它们性质是一样的，它刚开始吃的时候它是脆的，然后你放个两天之后它会发软发面，口感更好。
0: 这种红皮梨原产地是台湾，后来引入到山西种植，因为口感绵软特别适合老人吃。而市场上这么多梨的品种，哪种最好吃呢？要让我们选，我们推荐这种青苏梨。别看外形七扭八歪，颜色发绿，我们记者一尝，全场脆甜它属第一。
2: 它的水足皮薄肉细，肉特别细腻，特别好吃。这个也有他们的特产，别的梨长得光溜溜的啊，但它就是这样，这梨生长条件很苛刻，它不像在其他的梨都能种植，这个梨只有在甘肃地区它的口感是最好的，然后河北也有，山西也有，都赶不上甘肃这个口感。
0: 给您分享一个分辨甘肃产青苏梨的方法，您就认准了外形不太规则这个特点。因为产量很低，青苏梨很少进入超市售卖，大型的农贸市场才能买到。那这个季节新发地还能找到什么应季水果呢？秋分前后，很多粮食水果都迎来了大丰收。那么秋分时节吃点什么呢？首先就是各种水果。
3: 这个叫美人指，就是感觉像那个美人的手指一样。这比较早期的是马牙枣，这个枣就是吃起来比较甜的。对，西沙瓜这块宁夏中卫的，这是口感比较好，皮儿薄，而且这个耐储存的。在沙粒地上种出来的西瓜，它是昼夜温差大，它的吸收的这个沙粒地底下的水分，它的糖度非常高，口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吃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感觉啊。这个桃应该是这个上市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应该都是苹果桃，苹果大桃。对，石榴正是季节的时候，现在是口感啊、多汁啊等等，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是
0: 新发地的工作人员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了十几种应季的水果。老北京人卖水果除了要好吃，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寓意。老北京人吃的不是水果，而是喜庆。如果您想攒个果篮送人，可以选择多子多寿的桃子和石榴，事事平安的柿子和苹果，圆满多子的西瓜，早栗子的大枣和栗子等等。直接在菜市场挑水果难免不过瘾，我们给您找了个采摘的地方。北京延庆有不少的葡萄种植园，咱们采摘的时候怎么才能分辨哪些葡萄成熟了呢？首先就要看身材，
4: 挑这种就是个头要一致，下来着色也一致。
0: 除了身材，肤色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可能您会说了，这不是很容易吗？看颜色深浅就能分辨是否成熟。但这只是针对紫色葡萄，那种平时看到的黄绿品种的该怎么挑呢？
4: 挑那个稍微泛黄了，透有点透那种葡萄，就是完全成熟了，而且它的含糖量也高。千万别挑那种特别青的，青的就是还没有熟，就是糖分还没有那么高。
0: 葡萄从表皮、果实到种子，蕴含满满的养分。但需要注意的是，吃葡萄后不宜立即喝水，否则容易引发腹泻。此外，糖尿病人应少吃葡萄。

0: 说完了水果，咱们再来说说粮食。秋分意味着秋天已过去了一半，天气不仅会格外凉爽，而且还会变得比较干燥，因此这个时节适合吃一些温热滋补的食物。喝粥就属于食补的一种方式。老话说得好，秋分一碗粥，不劳郎中帮。比如说眼前的是一碗桑葚粥，里面红的是枸杞，紫的是桑葚，而还有些发黄颜色的是苦荞，主料是糯米。它们到底都有什么功效呢？糯米是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而苦荞可以安神活血。先将糯米、苦荞、红枣以及枸杞放在一起煮，当这些原材料煮到八成熟，也就是开锅之后，再放入桑葚。这碗粥好喝的关键是要在粥煮开前再放入桑葚，因为桑葚比较嫩，如果煮的时间过长，里面的水分就会被耗干，里面的营养价值就会丧失，因此您切记不要太早放桑葚。20分钟之后，一碗桑葚粥就做好了。您看，这碗粥里面的配料都不是什么稀罕物，菜市场就有卖的，但是功能却不小，可以补肝补肾、健脾胃、消除眼部疲劳。当然，这不是一天就能见效的，需要您长期调理。正月15吃元宵，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什么节都能吃饺子和面条，那秋分吃什么呢？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这件展品呢，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呢，下面呢是一个玉兔在直杵捣药，旁边呢是一棵桂树，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吉祥花卉的图案。
0: 等等，这不是做月饼用的模子吗？月饼这是中秋节的特供啊，您怎么秋分就把它拿出来了呢？古人在祭月的时候供奉的就是中秋的月饼，今年中秋在秋分之后，这月饼就得提前上岗了。而一只小小的月饼上充满了古人的祝福。
1: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呢是有莲蓬和石榴的，如果呢送给这个新婚夫妇呢，就祝愿他们的新婚多子多福这样的寓意。那么这种寿桃形状的月饼呢，一般呢可以送给家中的老人长辈，祝愿家中的长辈呢身体健康。还有这种鱼形的月饼，如果家人呢吃了的话呢，就一般会寓意这个家庭呢连年有余，物财丰厚。这一件呢是我馆藏的一件木刻葫芦形的月饼糕点模具。我们说葫芦呢，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它的谐音呢是福禄，一般呢是送给家里的这个长辈的。
0: 秋分和中秋的习俗还特像，都要祭月。
1: 我们说中秋节和秋分呢，只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才将这个节气和这个节日呢区分得比较明显一些。传统的民间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呢，都要在家里张挂一张这样的嫦娥玉兔捣药图、月光马。
0: 古人祭月要在家里挂月光马，那什么是月光马呢？
1: 它的全称呢叫做纸马，意思呢，它原来呢是旧俗当中啊献给受祭者，希望他呢乘坐着马飞升上天。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为了用纸做成的各种神佛的图样。那么前面这个人物呢，就是神话里面的主人公嫦娥，他手执木板，后面呢是他的女官，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道教当中的形象。旁边呢是他的玉兔，玉兔呢手执药杵正在捣药。
0: 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人一到秋分就请假回家了，他可能是去帮忙秋收秋种了。
1: 我们国家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型国家，其中呢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馆藏的一个陕西凤翔的南石芒这样的一个年画，可以说呢非常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这个秋收时节人们的一种繁忙的景象。
2: 在淮南子里我们也能看到他这样讲：“ 秋分掉定而禾熟，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秋分的时候啊，万物都开始成熟了。我们讲这个谚语里说啊，三春没有一秋忙，收到仓里才算粮。
0: 这张农忙的年画里有一种动物在秋分很受宠，就是牛。
2: 在秋分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民俗事项呢，那就是送秋牛。哎，我们讲过啊，在立春的时候叫鞭春牛，这个鞭春牛呢，其实就是劝耕的意思。那么在秋分呢，哎，也有这种送秋牛的习俗。
0: 普通人看着月亮过节，但是钦天监的官员们关注的却是星星。在《尚书·尧典》中有这样的记载：宵中星虚，以阴重秋。这份秋分的观星指南，请你查收。
3: 秋季适宜观测的星象是四象中的北方玄武，就是斗、牛、女、戌、微、室、毕。其中呀，在司马迁的《天官书》中记载，北宫玄武，微戌，微为盖屋，戌为哭泣之室。微秀呢是一个房子的屋顶的形状，戌秀呢在它的旁边一点是一个两颗星连在一起，这五颗星其实就构成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0: 而在天空中，古人还记录了一个闪亮的四边形。
3: 北宫玄武的另外两个星官就是室秀和毕秀，室秀和毕秀的分别四颗比较亮的星构成了秋季的四边形。如果大家晚上想要观测的话呢，大概在晚上的11点到12点左右，刚好室秀和毕秀构成的秋季四边形位于咱们的天顶附近，非常亮的四颗星。
4: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5: 一座古桥，一轮圆月，寻找最美的中秋。老火车，老村落，唤醒觉醒的年代。地下古遗迹，穿城古水道，穿越金王朝。现代化的商圈，被遗忘的猎场，混搭自然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秋日行记》打卡丰台。

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帮忙。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核心表现呢就是近期记忆力受损、认知功能下降。这些表现啊，有时候会被大家认为说就是老了而已，很正常。但其实啊，它跟正常的衰老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常的衰老呢是偶尔出错，能自我修正，生活不受影响；而阿尔茨海默病呢，则是持续恶化，无法自查，日常生活逐渐受干扰。一句话总结，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不是正常的衰老。9月21日呢，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呼吁全社会正视老年认知障碍疾病，主动筛查，早诊早干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两位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以及家属。

0: 太容易
1: 拔管的，
2: 哦，不舒服，
0: 对，对自身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反复的插。
2: 哦，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1: 对。
2: 目前他进食就是这种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1: 42啊。
0: 42了。哎呦，都42了。然后，那您现在
2: 粮票是多少？
1: 那要是一斤多，换粮票。
3: 你必须到相关的部门去换取全部粮票，然后你到了上海才能使用。有一个职业是最牛的，当时采购员，谁都想当采购员。为什么采购员全国各地到处跑，拿的是什么？全国统一粮票，就好使，到哪都好使。
4: 粮票的出现对当时国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而同一时间还有其他的票相继出现。
3: 跟它并存的还有什么工业票、复式票，还有什么这种布票等等邮票。
1: 你什么也得要票，
3: 对，
1: 你没邮票你根本都买不了。
3: 包括比方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不有手表吗？这是其中的一转，三转一响，
1: 自行车、缝纫机，这都是那个
3: 手表。
5: 哎，问问啊，您说俩人一个姑娘，当初这个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有提过三转一响吗？
1: 谁哪一会儿也提，谁也提，
5: 都提
1: 啊。
3: 对，
1: 三转一响，
3: 这女就像现在的彩礼
1: 一样。
4: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粮票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3: 有过程的，80年代末时候呢，已经开始城市就
1: 断断续续，
3: 都不用了，断断续。但是农村呢，它是用的比较多。93年以后正式宣布粮票就不再用了，就你比方去买东西不再需要粮票了。
1: 对。
4: 那么，赵先生带来的这些粮票是否有收藏价值呢？
3: 粮票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但是也跟品相有关系，还跟它的那个发行的时间和发行的那个地区有关系。你比方说55年
5: 最早发行的，
3: 最早发行它发行的少，还有一种啊是非常值钱的，叫军用粮票。只能在部队内部流通的。
4: 此外，还有一种粮票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那就是样票。说白了，就是非流通的样本。比如这张1953年发行的样票，就拍出了1904元的价格。那么，赵先生带来的这些粮票价值几何呢？这里面是否有价值较高的呢？
3: 但是这些就是很便宜了，大概也就是几毛钱一张，一两毛钱一张啊，这就不值钱了。
4: 专家表示，由于粮票发行量巨大，存世量依然很多，因此普通粮票价值不高。即便如此，赵先生仍然表示，他依旧会继续的收藏下去。
3: 留着吧，我觉得留着，因为它是一个念想，是一个回忆。
5: 等这个孙子孙女啊来家里过年吃饭的时候拿出来，
1: 让他们看看。
5: 这个告诉他们当年这个当爷爷的
3: 讲讲这个艰辛，
5: 怎么让一家吃饱饭的，怎么这个照顾这个子女，好不好？
1: 对，
5: 好。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磕碰擦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家家呢也都会备有消毒剂，但是很多人拿起来就涂啊，比如说用酒精去擦破损的伤口，拿紫药水去处理化脓的创面，这些做法啊都是错误的，容易损伤组织，延缓愈合。一种消毒剂啊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咱们呢要来说说日常皮肤消毒啊该怎么区分。首先是75%的医用酒精，它呢只适用于完整无破损的皮肤，比如说打针之前去擦皮肤，大家千万别把它用在破皮的伤口或者口腔黏膜，因为它的刺激性很强的啊，会破坏新生的肉芽，加剧疼痛，阻碍愈合。也不能呢在室内大面积的喷洒，遇到明火啊它极易引发火灾。再有就是非常常见的碘伏，碘伏呢是家庭处理外伤的首选，刺激性小，成人和儿童啊都能适用。那擦伤、割伤、抓伤、小切口、小面积的轻度烧烫伤，这都能用。但是啊，您要注意的是，大面积的深度创面啊是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的，碘过敏者禁用。甲状腺疾病的患者，还有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要遵医嘱。消毒呢要从伤口的中心啊向外环形去涂抹，不能和红药水去混用，会生成啊有毒物质。那红药水和紫药水呢已经是逐步被淘汰了，咱们家中啊不建议去储备了。红药水呢它含汞，有中毒的隐患，绝不能啊和碘伏搭配。而紫药水呢会形成痂壳，把脓液啊封闭在皮下，加重感染，还会遮盖创面。不要大面积的长期去涂抹。那家庭处理伤口啊，其实就是先清洗再消毒。如果说啊这个伤口很深，出血不止，那建议您赶紧

0: 这床窄啊、哦，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 来来来，小心啊！
0: 对对对，
1: 来那个小菜直接往下。
2: 这样行吗？
1: 来，你把床摇起来吧，让它缓一缓，缓冲一下。
3: 这里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此刻一名超重量级的病人在几名医生的帮助下躺在了专门为他特制的手术台上。
4: 我准备一个720普通管，然后呢把气囊都在上。
3: 他的名字叫蔡亚坤，23岁，山东临沂人，入院时体重竟然达到惊人的540斤，更恐怖的是肥胖还正在快速吞噬消耗他的生命。
5: 我们做500斤的，这540的应该是目前报道里面最重的，600斤的已经死掉了。
4: 舌头尽量往外伸啊，尽量往外伸，尽量给你喷一点。
0: 是麻药，苦啊！
4: 对对，是苦的，是苦的。
3: 如果不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医生判定小蔡极有可能活不过30岁。
5: 肯定是命悬一线，各器官都崩溃边缘，只要哪一个器官崩溃就完蛋了。他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点先到。
6: 看吗？看吗？这个。所以我们要不找一个薄的地方根本进不去，
7: 你要在这个地方吧，你看在这个地方根本进去，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
3: 张能为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此次手术由他带领胃肠肿瘤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几个科室的十几名医生组成最强阵容。
6: 这是个软科，你看，哎呦哎天哪，
5: 这他随时都有危险，因为喉头一挤那个堵住了就死掉了。
3: 如果这次手术成功，张能为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就会创造一项新的国内手术治疗记录。
0: 消毒。
3: 然而手术对这副500多斤的身体来说危险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小蔡下不了手术台。
5: 体内的各种器官、心脏的功能都不够用了，一做手术一给点麻药，那心脏还要增加负担呢，对他来说不够了就死掉了。
6: 同志们，开始吧。
1: 你得找着肚脐儿来
0: 着。肚脐儿在这儿。这里头。
1: 这我给你怎么量啊？
3: 500多斤的身躯究竟有多胖？或许连蔡亚坤自己也没有想到。
0: 好，不够了，没了。
1: 还是不够啊！别人够，你到你这儿就不够了。
0: 那不够了，到头了。
1: 这样，你自己拿着啊。
0: 好，
1: 拿我。
3: 小蔡的腰围达到了惊人的1.9米，而身高是1.8米，腰围竟然大于了身高。
0: 这可不比我高吗？
1: 不够，
6: 还不够，
0: 165。
3: 经过测量，小蔡的胸围1.65米，大腿的直径94厘米，胳膊的直径也达到了57厘米。
1: 那不照我这个儿。
3: 然而，看到此情此景，唯一笑不出来的就是蔡亚坤的妈妈。
8: 你走走不行吗？咱下去溜溜去吧。
9: 走。
8: 你老坐着，在家也坐着。
3: 妈妈金红今年48岁，小蔡是她唯一的孩子。此刻她的内心焦急万分，她知道儿子再继续胖下去的话，死亡随时会降临。
5: 就是个肥胖症，就是个单纯肥胖，脂肪堆塞，把那个各种路都堵死了。
10: 衣服拉上去，全身衣服拉上去。
3: 医生希望能通过 B 超检查了解小蔡的心脏、肺等脏器的功能。
10: 因为他太胖了，脂肪厚一些。
3: 虽然厚重的脂肪层加大了 B 超探查的难度，但是医生们还是发现小蔡的心脏、肺和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最容易引起迅速毙命的就是呼吸暂停。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医生要求小蔡晚上到睡眠间

0: 测中心佩戴呼吸机。
1: 这个能接受是吗？
2: 啊，这个能接受。
1: 那个就顶着你就觉得上白气儿。
2: 对。
1: 是吗？
2: 对。这还，这，哦，这还好点。
3: 他现在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缺氧的状态。
0: 在上次的睡眠监测中，小蔡呼吸暂停的次数竟然高达509次，暂停时间最长能达到85秒。
1: 像他这样，心脏供血呀、脑袋缺氧都会有。他现在挺危险的，要说他，那就睡着就会睡过去，真就是这样。他晚上一堵，他会把整个胃里边的东西给你反流上来，他是这样会窒息过去的。
0: 除此以外，血氧指数最低时达到48%，远低于常人90%的水平。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最大概率挽救他的生命。
4: 袖状胃切除手术，就是把这个胃啊，能撑大的软的地方全裁掉了，变成一个硬棍儿，他就吃不了了，动用体内脂肪就会消耗掉了。
5: 再往上躺一点。
0: 根据医生对小蔡心脏功能的评估，小蔡的体重必须减到500斤以内，才能保证手术安全有效，否则小蔡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小蔡的当务之急是先减肥。蔡亚坤出生时8斤半，6岁的时候体重70多斤，14岁的时候280斤，15岁的时候体重就达到了320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入院时已经540斤。因为工作原因，小蔡的妈妈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到山东老家。现在小蔡只能靠自己监督自己，尽快把体重减下来。因为胸前巨大的肥肉，小蔡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人胸前压着30斤的面粉在睡觉，容易出现呼吸暂停的症状。
6: 躺着也是难受，躺着睡不好，睡好就多起来，
7: 当然不舒服。
0: 除了不喜欢吃过辣的食物之外，小蔡几乎来者不拒，肉夹馍、山东煎饼、牛肉面、土豆烧牛肉等。
6: 吃多少也行，就那种感觉，吃不饱就跟一个口袋似的填不满的感觉。
0: 除了吃正常餐食之外，小蔡对高热量的膨化食品更是钟爱有加。
6: 没事就吃那些东西，喝那糖酸饮料，我不应该这么干，就控制不住，到时候就是难受，我都不吃东西，就是难受。就跟说抽烟似的，一天下来你就说句不好听，无限量的，你不知道吃的什么东西。
8: 薯片、干脆面，
9: 这些东西医生让你吃吗？
6: 不想，哪都能躺，反正你要给我10分钟，然后你就见人找不着就。

0: 入院第五天，护士第一次检测小蔡的减肥成果。
1: 多少？
0: 五天减重1.1公斤，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小蔡要减掉20公斤的话，至少需要100天的时间。得知儿子在医院的治疗举步维艰的情况后，妈妈惊鸿周五下班以后，从山东老家赶到了医院。
2: 我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你还不理解你妈的心情，你妈天天在家哭。
3: 说句实在的吧，也是我惯的，今天有今天这一步是我责任最大，要啥必须就要的时候，要不到手就不愿意，就给你闹。他老觉得现在有手机玩着，有电视看着，生活也挺干啥的，想吃啥就吃啥，他根本没考虑到生命的危险。我很害怕，我是他妈，你说我要为了啥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4: 你看咱在这待了一个星期多了，他配合不了他自己一个人，他的自控能力很差。现在你是你们一个家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配合了咱们把手术做完了，这样他能成功的减体重。如果这一个度过不了，没法麻醉，你麻醉他低氧血症人就过不来了。
0: 小蔡入院以来，医生始终没有见过小蔡的父亲，提及小蔡的父亲时，母子二人似乎也总是遮遮掩掩。小蔡的父亲究竟在哪儿？
5: 他爸呢？
2: 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家庭。
0: 难道这个三口之家早已支离破碎了吗？为了防止儿子继续在网上偷偷订外卖，妈妈惊鸿没收了所有的零花钱，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蔡。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不愿再回到病房佩戴呼吸机。
3: 你的是啥意思吧？我没有钱，我不能给你。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严重性，你这先走上50米，你从那头到那头，你试试。啊？
1: 我那头走到现在不愿意走了，我要不走怎么办了？赶紧把东西回家，说不定进10万，说不定
3: 你做不到。
1: 等着一会儿我给你来两块。
0: 从北京世纪坛医院门口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路程大约1公里。母子二人约定，如果小蔡15分钟内能走到，那么小蔡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
1: 那开始，从现在开始。
3: 开始吧。
1: 开始。
3: 打赌，跑到了就回家去。
1: 就花了5分钟
3: 啊，
1: 输了吗？收东西
3: 啊，
1: 让走人，打电话跟医生打电话，取消，上一下换不算换，服吧，走
3: 啊，
1: 去。
3: 你怎么不到火车站呢？
1: 我到这去不行，好意思吗？
3: 那你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开始怎么说？
1: 你干啥？本来这个也没有用，我到这我就不回去了。
3: 我一天天都把他惯坏了，就完完全全都惯坏了，我告诉你吧。由着他自己性子来，到今天的这一步，全都是我造成的。
1: 我每次说我这个事儿我能行，就不相信你能完成。我就为了这口气，对不对？你越呛我越不干啥，就是感觉就想对着干，就不对付，反正是多了。
2: 他爹都放弃他了，我这么费心巴力的。他成天嫌我哭，嫌我干嘛？我这是为他啥？没有这么闹腾的，这么大小朋友不理解我的苦衷。
6: 你看你妈哭，你都不难受啊？
7: 对。
6: 好了，好了，别哭了，他也不能不哭，他也哭。
2: 我头疼吗？爷爷疼不疼？
5: 血压高放
7: 啊，
5: 就医生那是医院来的，没走，血压嗯，我治不了。
3: 给他止气，我给他止气，我早气死了。谁要是最什么了？他从小没把我当他妈妈。
0: 因为工作上无法请假，妈妈惊鸿不得不第二天一大早离开医院，赶回山东老家。为了了解蔡亚坤父亲对儿子做手术的真实态度，生命源记者前往山东临沂寻访小蔡的父亲。面对我们的镜头，老蔡却面露难色。
8: 多久没见着儿子了？
9: 应该是一个来月吧。他到北京以后就没再见过。
0: 51岁的老蔡是一名20年工龄的石油工人，从事油井野外维修的高危工作。说起工作，老蔡引以为豪，但提起儿子，老蔡心里却五味杂陈。
9: 没法评价，就今天到这个肥胖的一步，我们

0: 是没有管理管教好，但最大的根本问题还在于他自身。曾有一度我对他就是不愿给他当爹了，就不愿认这个孩子。你就是一个败家子，在过去的话，像你这个就会以家法就把你处死了。
1: 都现在转了，
2: 热眼睛把我饭锅闷走了，都收走了呗，头脑不消失了，混着。走吧，咱们散散。
3: 你去哪儿啊，蔡坤？
2: 我哪也不去。
3: 你回屋吧，回屋歇会儿养。
2: 我去称体重，
4: 行吗？
3: 你上去让我看一眼。
2: 不行，我很不好意思。
5: 入院第29天，在护士们严格管制饮食的情况下，小蔡的体重终于达到了500斤以内的标准。接下来，如果血氧指数也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小蔡就可以接受手术。
3: 称完了，回来吧。
2: 你这是称过什么医生？
5: 此刻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蔡，打算趁护士不注意逃出病房，享受美食。
3: 跑哪儿去了？真行，
2: 还好我机智吧，机智过人，我一步一步的逼到门口，我就出来了。
3: 蔡小坤，
2: 好好，2分钟，医生，
3: 你干嘛去？
2: 快跑啊！快跑啊！我腿都没劲了，
3: 看你跑得快，还我跑得快，
2: 我都没劲了。
3: 你快点，快点回来。
2: 我主要是腿软了，我跑不动了，要不就跑了。
3: 你快回来。
0: 如果说这个手术做成功了，会不会一年以后又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个胃没事再拉，把胃拉没喽，把嘴再封一半？以他这个态度这个境界的话，回来以后还是照吃，还是不动，能行吗？他就没有想到自己能好好活去。你啥时候蔡小坤说爸妈你们辛苦了，儿子以前犯的错误我知道了，那时候再说改或怎么样怎么样的，哪怕你爹背着你去，我都愿意背着你去。
1: 我属于那种生死由命富贵的天那种情况，我不想那么多，我就是这样，我就感觉我过好今天就挺好的。

0: 照应、生日会、健康讲座轮番登场，让车厢不只是赶路的地方，更像个能社交、有温度的移动之家。
1: 不带了，明白吧？这后边这兄弟一看成年了，是吧？
0: 下午两点，
2: 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他
3: 掉牙了。
4: 啊。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鬼点的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3: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4: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3: 害死了我娘。
4: 咋回事？
3: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4: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3: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4: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3: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4: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3: 没有。
4: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啊，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回来接你，咋样？
3: 那我等您。
4: 嗯，
3: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4: 哎，
5: 班长。
6: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这妈了个巴子的！
5: 是。哎，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两班长，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那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

0: 其他老公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啊？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そこだけど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れろ。
3: はい。
4: 小团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的用。
6: 小团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多不不多不。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脱了皮了。
0: 这里不脱。
5: 啊，
1: 走走走。啊，
3: 有事
5: 别洗了，洗了。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6: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6: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疼，

0: 先狠手吧。人搁哪儿了？我哪知道？等啥呀？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 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听老柯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 你就好好活着吧。可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1: 那你也救完了。
0: 那我跟你认错呗。
2: 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今天再不下锅米，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3: 有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2: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嗯。

0: 你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被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放手，你要嫁我要嫁，你给我留条命。
1: 俺们是挖山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0: 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不是，
1: 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0: 不是总得长长眼吧？
1: 哎。

0: 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镇的啥谁收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哎哎哎，这真是宝贝啊。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好，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参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0: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上日本人要搞驱逐舰，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1: 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3: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你朋友咋回来的？
1: 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4: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刚的，敢跟日本人来。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4: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那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4: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
1: 刘鬼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做。

0: 我买回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备比咱强点儿。
1: 老三，行不行？私房了。哎哎，别，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2: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三十，停住！忍着，别动！停住！
0: 草药，草药，三儿，行了，多给他来点。行了，行了，
3: 。
4: 行了，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行了，行了，行了，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 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5: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达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小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人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头了。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可以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
0: 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海东下，我了，你赶紧送送去。哎，花儿姐啊，我送送你。呀，不带甭送了。
1: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0: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
1: 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0: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2: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3: 郑掌柜啊，
1: 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3: 那不能说没见过。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2: 是不是啊？
3: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参拿出来啊，可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1: 又
2: 越说越圆了还。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在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
3: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4: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嗯，这话也对。
1: 还是
4: 死了。
1: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行，这坑要一个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3: 垃圾！能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老工友来。
1: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明天的，你们都吃了。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去。有啥讲究不？讲究。吃年糕。啊。哎。会大批的杀人吗？
1: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吓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1: 啥事儿啊？
0: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1: 不是，
0: 金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苦丁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立手吗？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塌房了！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儒雅深沉，一颦一笑皆是阅历，一言一语尽是人生。褪去济公的洒脱灵动，他化身世故睿智、温暖通透的都市长者，角色层次丰富，情绪克制细腻，被年轻观众誉为全剧压舱石。2024年，由本昌坐着轮椅，由胡歌推着亮相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采访中，90岁的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充满了信心。
1: 咱们中国的电影的前景未可限量。
0: 他曾说：“演戏先做人，做人先修心。”他的一生，戏里渡人，戏外修己，用作品温暖时代，用品德感染观众。
1: 终身成就，你够了吗？我做到了吗？我尽责了吗？因为我这一辈子就是受了这样的教育，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干到老，现在证明也能乐到老啊！
0: 舞台之上，游本昌演尽人间百态；舞台之下，他始终低调纯粹，温润向善。从业70余年，他不炒作，不争名，不逐利，始终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个角色。游本昌始终心怀对党组织的向往，很早就萌生入党愿望，却一直认为自身还未达到党员标准。2024年初，耄耋之年的他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2025年5月正式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1: 你们要耐住性子啊，要有坚持性，只要你向前，六气垂帘一定会被看到。
2: 跟我们合影。
0: 蒲扇收起，戏韵悠长。游本昌先生虽已落幕，但他留下的荧幕风骨、艺术情怀、向善初心，将永远留在中国影视长河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雨水来扰，路面湿滑，外出请留意交通安全。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情况。明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山区有阵雨，外出请注意防范。26号小雨来到，气温回升乏力，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脚下安全防雨措施。27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雨水在

0: 些阴转晴，气温变化不大，适宜大家出行外出，请注意适时调整着装。总的来看，中秋假期三天，晴朗下线，雨水时而来扰，请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目前正值夏秋交替，饮食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山药、莲藕、百合、银耳等润燥健脾的食物，少吃生冷油腻的，避免加重肠胃负担。早晚温差明显，建议大家随身带上一件薄外套，以免受凉感冒。而假期呢，也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增强身体抵抗力。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愉快的中秋假期。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5到8公里，南部高速5到8公里，北部高速5到8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9月23号，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举行新校区启动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7000余名师生整体迁入通州火线新校区，彻底告别长达14年一校三址的分散办学模式，开启集中办学、聚力育人的全新发展篇章。
1: 卫职院已经有97年的办学历程，寄托着一代代卫职院人的办学梦想，希望同学们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把家国情怀化为服务人民的行动。
2: 9月23号，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举行新校区启用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7000余名师生整体迁入通州火线新校区，彻底告别长达14年一校三址的分散办学模式。办学条件的全面升级是本次新校区启用的最大亮点。记者了解到，全新校区硬件设施实训体系实现跨越式提升，相较以往，学校实训场地面积扩容6.7倍，配套建成7栋专业化实训楼，搭建起系统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医学实训教学平台，为医学生实操实训、技能锤炼提供了坚实硬件保障。新校区还创新打造药用植物园实景课堂，打破了传统课堂纸上教学的局限。
3: 我们的师资呢，现在可以实现我们这个8个二级学院的这种共享，同时呢，我们的这种实验实训室也可以对不同的二级学院这个开放，可以完成从基础护理到普通护理，那么各种的这种技能的培养和技能的训练，
4: 感觉就是非常大，然后设施呢也非常的新，对我们今后实习呀或者实训的操作都比较有帮助。
5: 很震撼，尤其是那个药用植物园的实景教室，从之前死记硬背的知识变成了现实中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惊喜。
2: 立足城市副中心区位优势，学校全新增设智慧健康养老专业，配套专属智慧康养实训中心，联动多家医疗机构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精准填补医护康养行业人才缺口，让学子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毕业即对接优质岗位。
6: 我看中了这个专业的呢，就是面向老龄化以及现在社会的所需。
2: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唯一的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这所学校的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的关键一环，撬动副中心医疗领域全覆盖。
0: 近日，汉代诸侯专题展览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集合了10个王陵集中展示汉代诸侯王的展览。9月25号至10月7号，首届故城汉韵游园会将同步启动。
2: 本次展览分为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循着郡国并行制度的演进脉络，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个角度解读汉代诸侯历史。展览汇聚全国18家文博机构的珍藏文物104件，其中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12件、82件文物为首次进京展出。
7: 目前国内包括长沙王、南越王、昌邑王、任城王等等，一共是10座王陵的这种文物展品。那么这次展览呢，也可以算是目前国内展出王陵最多的一次展示汉代诸侯王的展品。
2: 为配合本次新展，泸县故城遗址公园同步汇集多家博物馆的36款特色文创产品待售，馆内还推出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数字技术复原汉代泸县故城风貌，让汉代历史以更鲜活的形式呈现。展出将持续至12月27号。
0: 通州有好事，万般皆如愿。通州北苑消费季昨晚在通州万达广场热闹启幕，活动期间接连推出文化市集、微醺节、主题特色市集，融合舞台演绎、商户联动、互动打卡等多元形式。
8: 随着开市锣鼓敲响，这场覆盖中秋、国庆双节的消费盛宴正式拉开大幕。国风弦乐奏响，互动小游戏轮番上线，50多家摊位齐聚市集，非遗手作、特色文创吸引年轻人打卡，套圈、集章打卡趣味十足，南北风味小吃香气扑鼻。逛市集、集印章、领福利，为市民带来快乐新体验。
9: 和牛的塔可挺好吃的，然后还有那个寿司还有各种样子的，特别好吃。
10: 这些产品呢都是面对全区各街巷征集的一些，包括你像有我们这个通州会议中心出品的这个文创的月饼，还有我们通州的这个老字号大顺斋，为咱们全区的老百姓提供更便利的这个消费吧。
8: 本次消费季中，三好物制造所、酒搭子大会、百变塔可节接力登场，同时夜间乐队、DJ 派对将持续点亮夜经济。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召开的运河上的通州秋季文旅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中秋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安排。
2: 9月22号，运河上的通州秋季文旅专场新闻发布会正式举行，解锁中秋国庆双节超多福利玩法。通州区委宣传部推出2026年运河文化时尚大赏活动，区商务局放出多重消费惠民政策、票根专属优惠，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双节期间副中心5大游玩攻略，北投集团分享了中秋亲子市集、云端碳水节、WBC 职业拳击争霸赛、大运河音乐节等系列活动。北京艺术中心介绍了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秋季演出安排等文化供给。台湖镇推介了演艺小镇、非遗展演等假日体验。宋庄镇发布宋庄文化艺术季，分享艺术展览、户外体验、潮流活动等新亮点。
11: 这场发布会可以说是干货满满，用3个字概括就是潮汇全。运河变秀场、时尚大赏、艺术季、演艺小镇、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让副中心玩转国际范儿，这就是潮。一张票根串起吃玩看全体验，首店开业消费券、商圈折扣，真金白银丑游客，这就是会。看秀、听歌、逛展、赶市集、看拳赛、赏花海，多重攻略，全方位兜底，全家老小游玩，一天不重样，这就是全。这么多精彩玩法，不同人群怎么玩最舒服？攻略来了，亲子家庭直奔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逛趣味市集，打卡云端碳水节，吃饱喝足再看一场刺激的拳击比赛，氛围感直接拉满。年轻人情侣出游，白天逛宋庄首开龙街全息商圈，解锁潮流打卡地，晚上移步运河边，沉浸式欣赏水上时尚大赏。国庆期间的大运河音乐节更是年轻人的专属快乐。文艺爱好者千万别错过北京艺术中心宋庄台湖联动超多眼花缭乱的文艺演出，满足您的所有文艺期许。通州不远，周末首选，这个中秋国庆通州等您来打卡。
0: 北京内蒙古协作开展以来，通州区聚焦翁牛特旗本土产业培育，变书写帮扶为造血兴业，构建共同研发、内蒙生产、北京体验、全国销售的产业新格局。
12: 走进内蒙古明阳农业科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粮食分装生产线高速运转，一袋袋杂粮产品分拣打包完毕，即将发往全国各地。一旁的产品展示区内，荞麦米面、杂粮礼盒等各类产品琳琅满目。记者了解到，企业成立当年，50万元北京内蒙古协作资金帮企业建立起了标准化生产车间。
13: 从2025年开始，通

0: 慢行出行的乐趣。据了解，为了让公众的每一份低碳生活都能被看见、被量化、被激励，近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三项碳普惠方法决，覆盖新能源汽车消纳绿电、电动网约车出行、居民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三大场景。今后市民选择绿色出行等低碳行为，都能通过碳普惠平台自动核算减排量，兑换成实实在在的绿色权益，让减碳从理念变成人人可参与、可受益的日常行。
1: 结节性硬化症是一种影响多系统的遗传病，在神经系统表现为癫痫、精神障碍与智力衰退。约85%的患儿，即便规律服药，癫痫依然难以控制。既然病根在基因，切除脑内结节是否只是拔草留根？从2002年起步，2010年发表首篇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到全国20余家单位共同验证。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北京儿童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知名专家梁树立，看大脑里的毒点如何被打通。

0: 这个叫结节性硬化症。
1: 对，
0: 它是长在大脑当中的一种什么东西呢？
1: 就是脑的表面，它是一种脑皮质的发育的结构的紊乱。
0: 嗯，
1: 它里边会有一些异常的神经元细胞啊，甚至一些大的那种器官细胞啊，有的还会有钙化。
0: 据我了解，您是做儿童癫痫的研究，结节性硬化症它和癫痫之间是什么关系？
1: 结节硬化症呢，它是一种我们叫多系统受累的这种遗传性的疾病，在神经系统呢，它主要有三个表现，一个就是癫痫，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结节硬化症相关的精神障碍，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智力衰退。
0: 嗯，而这个病的病因是不是都是跟基因有关系？
1: 结节硬化症都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0: 那在此之前呢，我们面对这样的疾病，医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1: 最早之前的话，医生主要就是给患者吃药了，吃一些抗癫痫发作的药物，来让患者能够减轻癫痫。但实际上，大部分我们叫85%以上的这种癫痫都是叫药物难治性癫痫。即便你正规的去服药，它也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我们也做过研究，这些患者在2年以后随访，他的智力和他的这个智商，还有他的这种生活质量都是会进行下降的。
0: 而您做的一个创新，事实上就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把大脑当中长的这部分的结节去给它拿掉。
1: 对，不是把它全部拿掉，因为它在脑子表面少的有2-3个，多的可能有20来个。如果把20来个结节或者10来个结节都给它去掉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很多脑功能的损害。我们找到它引起癫痫的那个结节，只有其中的一两个，最多3个，它可能会引起癫痫。
0: 把长了结节的那个部分，尤其是会引发癫痫的那个结节，给它拿掉，是不是这个癫痫的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1: 60%-70%的患者就能够不再犯癫痫了，10%-20%的患者，他能够显著的能减轻癫痫发作。
0: 可是您说过，这个病啊，它是跟基因有关系，相当于你把这个结节给它拿掉之后，你把草地上的草拔了，但是根儿没除，条件合适了它还是会长，这是我下意识的一个判断，在实际情况当中怎样呢？
1: 实际上这个观点呢，也是困扰大家很长时间的一个观点。我们目前发现呢，像颅内的这种皮质结节，它是不会生长的，实际上它生下来的时候它已经相对固定了，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并不会明显的增长。那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根据我们癫痫外科的基本的一些术前评估的原则，我们去把这个引起癫痫这个给它切掉。然后随着我们病例的积累呢，我们也看到患者在不同时间段做的核磁、做的 CT 的一些影像学资料，就会发现这些患者他的数量没有增加，体积也没有增加。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做了脑电图长期的随访，那就是我们把这个引起癫痫的结节切掉以后，他89%的患者不会再出现新的这个引起癫痫的这种情况。医学就是这样子，我们很难解决全部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能解决大多数人的，给大多数的患者带来一个癫痫发作减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就能够达到我们临床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对吧？
0: 所以在您的描述中，我觉得曾经出现在大脑中的这些硬化的结节啊，它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堵点。过去呢，医生其实是担心我把这个堵点拿掉之后，别的地方会不会接着堵，会继续引发癫痫。但事实上您把它拿掉之后，大多

0: 多数人啊，堵点就被打通了，
1: 是的，
0: 后面也没有产生类似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个想法为什么之前您的同行包括其他的医生大家就不敢或者说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们是在顾虑什么？
2: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家的顾虑的它是基因的问题，大家看到有些肿瘤会增长，那会想当然的也认为它基因导致的，它这个也会增长。
0: 嗯，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当时还是我们没有对这些病例进行充分的观察，也没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那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那给了我们更好的条件，那我们就想呢，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只要是想这个我们能不能给患者带来帮助啊，然后我们立足于我们外科的基本原则，经过严格的评估以后，我们认为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好的好处，那我们就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去开展了这项工作。实际上肯定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它都会有可能潜在的风险，
0: 对，
2: 但是这个潜在的风险或者潜在的坏处我们能是可控的，我们就去做了这项工作。
0: 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是的，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做之前我们要经过严格的评估，经过科学的思考，那我们做之后我们也要做这个严格的随访。所以呢，在从2002年开始做这项工作，一直到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发了第一篇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到后期我们又组织全国的专家，因为随着我们的工作深入，咱们全国内有20多家单位都参与了这项工作，把大家的工作都拿出来总结一下，发现我们前期的思考和工作是对的。如果说我们做的不对，那我们可能要及时的去修正，一定要在一个群体上是正确的。
0: 其实现代科学的进步也不仅仅说是单点突破就能突破，无论是医学还是其他的学科，
2: 对，
0: 得是大家呢在同行当中针对一个问题我们得出了同样的解决方案，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它才能够往前走，然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2: 对，
0: 我是觉得医学在这个领域可能还略微有点沾光，因为您的同行有很多，这个病人他的数量也不少，
2: 对，
0: 发现有一个问题大家用一种方法来去解决，哎，如果有这个良性反馈的话，其实你会看到这个答案它是会越来越多，会更进一步来加强您当时做的这个探索的一个正确性。
2: 是的，是的。
0: 嗯，
2: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当然后期在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动物实验啊、细胞实验啊，来证实就是它细胞它这个地方长结节，那个地方不长结节，这个结节引起癫痫，那个结节不引起癫痫，除了我们基因决定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0: 对，就人体太复杂了，就同样的一个基因它会引起的问题，因为个体的差异它会有千差万别。
2: 对，
0: 所以您刚才告诉我，在您的实践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个成果呢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人的问题，而您现在其实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另外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的身上，
2: 对，
0: 要继续探索一些方案怎么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2: 是的，这因为结婴化它是这个在我们儿童癫痫里面比较复杂的一类，把复杂的病例我们都能解决的时候，把简单的相对来说皮质发育不良啊，这些肿瘤相关的癫痫啊，我们相关的经验其实可以同步的移植迭代到其他的一些病因引起的癫痫身上，那样能够造福更多的儿童癫痫的患者。
0: 对，儿童癫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嘛，而且也关乎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健康和他的未来的家庭，他未来的一生。那您在这个结节性硬化症上所取得的这个成果，包括背后的经验，对于治疗儿童癫痫这一大类的疾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借鉴意义吗？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多病灶的还是单病灶的儿童癫痫，我们只要能够找准它的病灶，那大部分都是可以能够通过手术切除，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就是对于比较复杂的病例呢，每个患者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它。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有更多的新的技术，只要是我们就有耐心呢，去真正的能够想着为患者去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那一定能够在现在的科技情况下，绝大部分的患者能够找到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向前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2: 医学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肯定不能满足于我们现在的技术，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规范。规范非常重要，但是我们 创新同样重要。
1: 嗯
2: 啊，创新和规范两个是并驾齐驱的。我们是在规范的基础上的创新。
1: 嗯，
2: 在创新过程中呢，要严格的遵守这个规范，就是规范和创新不断的一个交替前进的过程。
1: 嗯，
2: 那我们的创新就会不断的修正我们的规范，我们的规范再去引领新的创新。我们神经外科一位老前辈就经常跟我们说嘛，我们神经外科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对，
2: 嗯。所以我们要时刻有这种谨慎，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规范。
1: 嗯，
2: 但是我们不能守旧，
1: 嗯，
2: 不能因循守旧，必须要不断的创新，必须要朝着我们患者更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1: 嗯，
2: 我们去努力。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秋分至，五谷丰，岁岁丰收，年年期许。中国农民丰收节致敬的从来不只是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更是那些默默耕耘、扎根乡土的追梦人。在门头沟大山深处的王平镇安家庄村，这场热闹的丰收盛会格外来之不易。您可能不知道，这里在六七年前还是个软弱涣散村，短短几年，这里究竟是靠什么褪去破败、聚起人心、活出崭新模样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安家庄村逆风重生的暖心故事。
1: 把这一溜扫出来，
2: 咱在这摆水果，
1: 5块钱三个。没有苹果吗？我记得还有一种苹果呢。小胖，你那东西摆上了吗？摆点新鲜样的。
2: 有
1: 咱们就为了那个庆丰收的。
3: 山里的九月，空气中已经带了些许凉意，可安家庄村的丰收市集热火朝天，
4: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安家庄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5: 此时此刻，乡亲们放下手中的农活，相聚在这里，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1: 来，书记吃葡萄。哎呀，谢谢谢谢。
0: 我敬您光，我也尝一颗，
1: 尝尝，特别甜，自己果园里的。
2: 嗯，是不是挺甜的哈？
0: 今年土豆产多少斤啊？
6: 2000多斤呢。
0: 2000多斤啊，可以啊，祝贺呀、啊。
3: 这位全程忙碌张罗和村民打成一片的人，就是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素芳。我惊讶于深山里的村庄竟能筹办这么热闹的演出和市集。
0: 我看咱们这活动搞得还真的是红红火火，挺热闹的，而且节目形式也挺丰富的。
1: 对，都是咱们的村民，不管老幼都愿意参加，一招呼就来。
0: 那今天这个活动算是咱们一年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活动了吗？
1: 这个不是，每年最大的一个活动是六六祈福节，沿街设宴，每家出几道菜，端到大街上，社会各界朋友还有市民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祈福节，我免费吃喝，免费玩，祈福的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这丰收节了，
0: 这算是咱们第二大的节日。
1: 对，
0: 嗯，那搞这些活动都是谁的主意啊？
1: 我呀，把大家组织在一起，一是聚拢大家的人气跟那人心，第二呢，也是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省得干别的，没事闹矛盾、鸡飞狗跳的，这样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之后呢，天天来演节目，邻里关系也和谐了，这精神文明也起来了。
3: 在这片烟火繁盛、人心聚拢的丰收景象里，我们跟随李素芳走进村子，慢慢记录他和这座山村的改变。安家庄村是门头沟区王平镇的第一大村，地处109国道永定河风沙铁路交汇地带，老一辈曾在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留下热血过往，可时代不断向前，这座深山村落却慢慢停滞不前。为了谋生，一代代年轻人选择外出闯荡。

0: 行节奏都会被打乱。在伯利县，连续发生的电瓶失窃警情让不少居民倍感困扰。
1: 一下楼我就感觉这电瓶也挺轻的，然后一瞅，哎呀，这个电瓶那什么撬开了，完我就给孩子送上去，我就赶紧报案了。
2: 啊，平时就搁这停着吗？
1: 对，平时就在这儿。
0: 原本以为有监控覆盖，电动车停在小区楼下十分的安全，可没想到还是遭遇了小偷的黑手。电瓶被盗，不仅让贾丹的出行计划被彻底打乱，更是耽误了孩子上学，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节奏全被搅乱。说起当时的情况，贾丹满是无奈和气愤。
1: 挺重要的，其实，因为啥呢？这孩子上学放学，你说一天这四趟，早中午晚的。
2: 这个电瓶换了电瓶有多少钱啊？
1: 没太具体，没太那个问。完了，那应该是600-700块钱。
2: 也没多少钱，钱不多呀。
1: 对，但是挺妨碍我这个生活的。
0: 贾丹的遭遇并非个例，短短几天时间里，伯利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连接到了群众报警，都是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案件。这些报案的居民大多是依靠电动车日常出行打工谋生的普通群众，电瓶被盗后不仅要花钱重新更换，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3: 来到派出所之后，做完笔录之后，其实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他们开电瓶车的人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电瓶丢了很影响他们的居民生活。我们所里也高度重视这个事件，所以立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此案件形成专项攻坚小组。
0: 经警方初步统计，短短几天内，当地共发生了8起电动车电瓶盗窃案件，案发地点主要集中在伯利县老城区，案发时间段几乎都在半夜，不少受害人都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将电动车随意停放在了单位门口或小区楼下，第二天一早5-6点钟准备出门上班时，才发现电动车无法启动，打开车座一看，电瓶早已不翼而飞。
3: 总共8起案件，总共是37块电瓶。一开始不太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案时间都在晚上。后来发现，无论说是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概详情，包括说这个手法、作案时间以及作案手法，发现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了。
0: 办案民警逐步调取了公共视频、小区探头，对案发时段的可疑人员、车辆逐一筛查。一名在多起案发地周边反复出现的人员逐渐浮出水面，
3: 可以清楚看到嫌疑人衣着情况，你看他戴着口罩，然后穿了个黑色衣服，然后他停在这个一个电动三轮车附近，对吧？然后你看缓慢行驶，开始环顾四周了，你看一直在瞅四面有没有人，已经开始翘了，你看作案时间不超过30秒，你证明啥？证明说可能他有同类的犯罪前科，要不可能手法就先手
2: 了。
3: 已经完事了。这个人对电动车非常熟悉，就是知道电瓶在哪，拿螺丝刀一撬，把这壳撬下来，电瓶一掐，直接拽也拽走了，直接放到摩托车里，直接骑走。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1分钟，作案完成，已经要准备逃离现场了。你看他来的时候就很慢，在寻找目标，他走的时候就很快了。
0: 多起案件的作案模式高度统一，嫌疑人对电动车结构熟悉，作案耗时极短。办案民警据此判断，此人大概率有同类违法犯罪前科。
3: 我们刚开始是对这个老城区进行摸排呀、蹲守，发现这个不具备蹲守条件。后来我们侦查员及时转变了思路，发现这个8起电动车案件作案手法比较娴熟，可能是有前科的人员去干这个犯罪事件。然后我们就转变了思路，说对我们这个辖区附近有没有刚放出来的同类前科人员进行筛查。筛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人员。他也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叫李某。
0: 民警结合监控中的体貌、衣着特征，与前科人员信息进行比对，同时走访辖区电瓶回收店铺，固定了嫌疑人销赃的关键证据。
3: 走访了许多县内的回收二手电瓶的店，然后让二手电瓶的那个老板去进行指认，也调取了那个现场的监控，商店监控，发现李某多次出现在 不同商店的那个监控。

0: 涨价啊，有回收有去贩卖电瓶这个事实。
1: 在掌握充分的证据后，警方准备实施抓捕。考虑到嫌疑人与八旬老母亲共同生活，民警决定采取人性化的执法方式，避免对老人造成刺激。
0: 这可能就扭面了啊，看起来是啊。
2: 你这别动，你这个门面怎么扭啊？你
0: 啊，没有，没
3: 有，没有，啥都没有。
0: 你捡了？
2: 不行，
0: 现在不理。
2: 你可能你打电话，你让我们呢？不是。
0: 这里聊聊，行，正好吧，我们没有给他上手铐，而是用手及时控制住李波，然后跟他说明利害关系，让他及时配合我们，是吧？李某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过来，他就知道是警察，啊，所以说他也没有反抗，也可能是他母亲在边上，他考虑到这个结果，他也知道怎么个情况，所以他都比较配合。将李某带回了派出所后，起初他心存侥幸，拒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心理防线十分的顽固。
4: 一开始还是不是很配合，心里还是有抗拒。后来我跟我们所里的领导，我们跟他一起跟他谈了很久，他当时谈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后来心理防线一下就崩溃了，自己也主动承认了，说我偷的，你们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0: 他说了，我这个人吧，就是确实就是干当了一辈子贼了，有的时候吧就手就闲不下啊，就想去偷点啥，要不自己也不舒服，完了还自己吧也新出了个对象，有需要这个金钱去花销，金钱去支持。
1: 目前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出警速度快，这家伙是真快，办案我感觉是特别的神速了，这就也就三天吧，他们就告诉我说那个锁定嫌疑人了，安全还是挺放心的。嗯，而且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那个警方就到场了，嗯，给点赞点赞。
6: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的张先生遇到了哭笑不得的糟心事儿。他车门边随手捡到3张100元大钞，以为天降好运，不料上车却当场傻眼，这300元竟然是小偷遗落的赃款，自己车内38000元的现金已不翼而飞。民警精准研判轨迹，成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后，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7: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了。
1: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查中发现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7: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7-8辆车，然后在2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0000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1: 在江西、湖南两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成功地将两名犯罪嫌疑

0: 进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中秋假期到了，月饼消费市场热度攀升。我们的记者呢走访了各大老字号商超，发现平价简装散装月饼备受青睐，那经典口味也回归了主流，配料健康成为消费刚需。
2: 在老字号稻香村门店月饼售卖区里，既有新款礼盒，也有单块散装。口味方面推出了多款低糖、杂粮、轻养生新品，兼顾了经典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习惯。
3: 像传统的莲蓉的、枣泥的，像这种都比较好吃。
4: 比较喜欢蛋黄莲蓉或者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甜咸口的，然后没有太甜，也没有太油。
2: 在河马先生门店，低糖月饼、地方特色月饼、小份现烤月饼成为热销爆款。其中低糖月饼销量比去年增长近70%，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5: 我现在比较喜欢选择简单一点的月饼，就豆沙的、枣泥的就比较好。
6: 大家都喜欢吃低糖的呀，从健康角度是这样。
2: 亲民、简约、健康，月饼消费正在从重包装、重档次到重品质、重健康，回归到节令食品的民生本源。北京台报道。
0: 高端月饼遇冷，网友们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核心情绪是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不值，更不想再为各种漂亮的包装和所谓的高档买单。
1: 你
0: 有没有买月饼？
1: 对，这小小的月饼它折射出咱们观念在发生转变。中秋临近，月饼市场现在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呀。数据显示，一边是高端礼盒集体遇冷，千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同比暴跌了76%，另一边呢，平价月饼越来越受到欢迎，像胖东来29.8块的月饼甚至靠抢才买得到。这一冷一热之间，答案其实挺清楚，不是月饼卖不动了，而是靠包装撑面子的月饼卖不动了。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转变？首先肯定是咱们消费回归理性。过去买月饼，尤其是高端礼盒，买的都知道往往不是月饼本身，而是包装，是体面，是社交的价值。月饼一度走上了奢侈品化的这个歧路，但这几年我们看到，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月饼逐渐褪去了礼品经济的光环，回归了食品的属性。那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一盒月饼就能维系的关系可能本来也没有多重要，靠人情和面子撑起的高价的泡沫自然就破了。其次则是现在更加现实的这种健康的焦虑，大家吃个面包都要选全麦的，那传统月饼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短板就再也藏不住了。有数据显示啊，今年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3倍多，健康焦虑已经取代了价格，成为大家拒绝传统重油重糖月饼的首要原因。而低糖、低脂、小份装也正在从以前的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第三则是过节的方式变了，中秋还是那个中秋，但是过节的方式早就不局限于送月饼、收月饼这一种方式。现在过中秋可能是一顿家宴、一次短途的旅行、一场露营等更多的选择。那当月饼不再是唯一的情感的出口，它的社交溢价自然也会缩水。所以啊，高端礼盒遇冷不是中秋文化褪色，恰恰是消费理性和节日文化走向成熟的体现。少一些包装的攀比啊，多一些真心的相聚，相信我们的传统节日也能够更好地摆脱物质的裹挟，回归团圆的初衷。
0: 是的，最好的中秋心意啊，从来都不是礼盒上有几个零，而是桌上有人，饼不腻人，这钱花得踏实。新闻继续。最近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邹某，因为前往湖北荆州公安县给孩子办周岁宴，在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告示，没有想到却被有心人赖某看到，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并且利用 AI 软件编造了老板进去拘留10天的短视频。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大量的恶意猜测和谣言传播。
7: 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

0: 店主邹某因要前往湖北老家荆州市公安县给孩子办周岁宴，便在店铺门上张贴了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告示，没想到被有心人赖某看到后拍下照片，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了老板进去拘留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开店的文字，并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视频发布后迅速引发关注，评论区随即出现大量关于店主因嫖娼或赌博被拘留的恶意猜测，谣言随之扩散传播。当店主邹某得知后，私信联系到赖某，要求对方删除视频并给出解释，但赖某给出的解释只是调侃一下，没有不好的意思，还称发布视频是想帮店铺做宣传。事件发酵后，信丰县网信办联合县公安局介入调查。9月19号，公安机关依法对赖某作出行政处罚。9月23号晚，网信赣州发布官方通报，确认此事件为利用 AI 编造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目前，邹某的锅盔店已正常开业，生意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表示，不索要对方的经济赔偿，只希望能公开澄清并道歉。
1: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被 AI 加工成了被公安拘留的法治新闻，而造谣者至今认为自己不过是在玩梗。不过网友对这件事的反应几乎都指向了一个判断，那就是这不是玩笑，就是造谣。
2: 没错，造谣别人进去了，结果自己进去了，这就是代价。我们听听赖某的狡辩啊，说自己只是调侃，甚至是在帮老板打广告，简直离谱到家了。不过翻翻最近的通报，这种套路好像确实成了造谣者的标准话术。造谣被抓了就说自己在玩梗，谎话被实锤了就变成是在开玩笑，好像只要给谣言套上一层幽默的外壳，违法的严重性就能够一笔勾销。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确实得给所有爱玩梗的朋友提个醒，网络谣言的代价分3个等级，一个比一个严重，最轻的是民事责任，也就是损害别人的名誉信用，造谣者得赔钱得道歉。再严重一点的是行政责任，就像赖某这次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直接面临的是拘留和罚款。更严重的是刑事责任，比如此前深圳网民罗某某用 AI 编造饮料企业的谣言，致使其股价下跌，那就不是罚点钱就能了事儿的，直接刑事拘留，背上案底。所以别拿玩梗当挡箭牌，这玩意儿挡不住法律的铁拳。当然这件事当中还有一点更值得我们警惕，就是赖某这次造谣压根儿没费什么脑子，拍张照输入指令， AI 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假新闻。

0: 天放几个呀？
1: 放了几个。
0: 都是烟弹是吗？
1: 对。
0: 就俩。
1: 然后那个这个不太灵。
2: 这个不太灵。
0: 腰上。你怎么放的？
1: 我就是这口袋里。
0: 哦，也是放在这个里面了。
1: 对对对，
0: 是吗？放了三个是吗？
1: 对。
0: 还有吗？
1: 腿上还有几个。
3: 你们放了多少个呀？
4: 上了十来个。
5: 经过查验，两人都采用内穿弹力大的打底裤，将香烟塞满裤腿，再外罩一条宽大的外裤，妄图掩人耳目。最后清点，两人一共携带了144条香烟和加热卷烟，共计28800支。两人承认为夫妻关系，携带上述烟草制品走私就是为了代购牟利。
6: 那什么是走私行为呢？我们通俗上来讲，就是明知海关的规定，但仍旧采取逃避海关监管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夹藏、藏匿，来去将一些物品带进境，这就是走私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的两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
5: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下一步处理。
6: 海关提示广大旅客，在进境旅客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呢，是可以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是雪茄20支，烟丝500克。
5: 北京台报道。
7: 9月22号到10月4号，首届沉浸式消费嘉年华暨2026 AI 终端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
8: 走进成果展现场，各类贴近家庭生活的智能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这台搭载 AI 识别功能的冰箱，依靠内置感知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存入的果蔬、肉蛋，记录下每样食材的存放时长，临近保质期就会发出提醒，解决了很多家庭食材囤放久了遗忘变质的生活难题。
9: 生菜还有几天保质期？
10: 生菜在适宜环境下建议3天内食用，冰箱内的生菜是今天刚存入的。
9: 短期的生菜它会放在这个页面上提示。
8: 不远处这块裸眼屏幕不需要佩戴任何专用眼镜，立体影像直接呈现，画面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不少参观者停下脚步，不用借助外设就能够沉浸式感受立体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
11: 这是一个我们的裸眼 3D 设备，也就是它不需要佩戴眼镜，我们坐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立体的画面，我会觉得它是在我手掌中间这个位置的，它是一个初屏的一个效果。
8: 除居家家电之外，展区内还有不少直击日常办公痛点的产品，体验者只需将眼镜与普通笔记本电脑相连，一套便携的随身创作工作站便搭建完成，还有护眼电子纸显示屏、归纳错题的 AI 智慧笔等多款终端。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中国制造宣传周、 AI 终端环球体验馆、 AI 体育国际公开赛等系列内容。经开区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持续推动 AI 可穿戴、家用智能终端等创新产品加速落地百姓生活。北京台报道。
7: 金秋送爽，丰年如约。今天，平谷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
12: 这个是我们正在研发的一个鲜食玉米，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它这个现在这个状态特别甜，对。
13: 哦，感觉好像水儿特别足。
12: 对对对，现在这个一是水分含量比较高，可能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有60-70%的水分含量，同时呢，这个甜度也比较高，甜度我估计现在有10%左右。
13: 嗯，应该也是市场比较受欢迎。
12: 对对。
8: 记者走进平谷区博士农场试验田，近距离探访玉米科创育种全过程。连片试验田长势喜人，各色新品玉米错落生长，科研人员正在田间开展品种观测、数据记录、长势筛查等实验工作。一粒粒优质玉米新品种在平谷孕育迭代，让传统农耕搭上科技快车。
14: 那么我们这个玉米呢，还有一个种白色的，还有一个咱们水果的，就这三款玉米呢，就是在今年的销量大概呢，就是产值吧，大概100万元，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在科。

0: 国际的夹之下，一定是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1: 丰收节现场热闹非凡，硕果飘香，平谷大桃、特色鲜食玉米等本地优质农品集中亮相，农事体验、特色美食品鉴等互动活动人气十足。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同步开展趣味互动，线上线下同频联动，营造出全民共庆丰收、共享硕果的浓厚氛围，生动展现了平谷农业兴旺、乡村和美、农民富足的丰收图景。北京台报道。
2: 以大地为画布，秧苗做丹青，在杭州余杭萧山等地，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舒展。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市举行2026年驻华使节招待会；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3集；一间古书店赴一场书香之约；
0: 本市交通场站高速路迎来中秋假期出行大客流，在北京中秋夜有望观赏到云伴月；
1: 北京升级全域赏秋新玩法，五大赏秋体系30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祝市民游客乐享金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6年北京市驻华使节招待会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举行，来自80余个国家的200余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及家属应邀出席。市委书记

0: 廉洁文化建设，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辉煌伟业。
1: 昨天北京市志愿服务联
2: 合要这个书多少年以后还规规整整平平整整，我就想把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啊传递给读者。所以有一句话的人与书的相遇，我做书也是我与读者的相遇，好好珍惜它，好好阅读。
3: 是我基本上一个月都要来个两回左右，就是书画类的碑帖，包括文史。
4: 被他们逮到了是吗？
5: 我们业内非常有名的青年才子，现在能来实体书店的都是对我们有情感的。
6: 而要论和中国书店有缘分的老读者，小吴给我们推荐了老孟。
3: 来了啊，这都是孟老师的藏书。
7: 我这书啊，大部分都是中国书店淘的。我1961年上初中，因为家里很穷，老师带着我到琉璃厂，然后进书店，我一看，哎，有这么多书。后来认识那个老的营业员叫雷梦水，雷先生是一个古籍版本的一个大家，这边跟着雷先生他们学版本，所以他们就跟我开玩笑说小妹儿你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我说是我的光荣。而我这一生啊，得益于中国书店。我今年快80了，但是我觉得我学习的路还长，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就非常好。
0: 明天就进入中秋小长假了，今天下午交通场站和高速路出京客流量已经明显增加。根据气象预报，今年北京中秋夜有望观赏到云伴月。
8: 今天中午，北京南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随处可见拎着行李带着礼品的旅客，满满的过节氛围感。
9: 15嘛，所以我要去日照看月亮，主要是大海，海上怎么生月亮。
10: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三个半小时就完全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8: 明天是中秋假期，预客流

0: 包括机场巴士夜间也在增加备车，做好机场兜底运输保障。那出租车方面呢，也在加强着夜间保底。
1: 是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全市平均
2: 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一个降雨的间歇期，以阴天为主。今天后半夜的话还会有小雨影响，但是降雨量就不是很大了，明天早晨降雨逐渐结束。
1: 中秋节假期三天没有强降雨，白天最高气温在25至26摄氏度，早晚天气偏凉。中秋节当晚6点到11点，北京多云见晴，云层较薄，有望观赏到云伴月。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为9月27号，农历8月17凌晨0时49分。
3: 俗话说是十五的月亮16圆，啊，那么今年呢，特殊一点是17圆。从统计上看，大概能出现在17的满月，大概能占到10%左右。
1: 专家表示，25至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观感差别不大，市民可前往卢沟桥、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地赏月。
3: 有点云呐、有点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了啊，其实对我们赏月应该不是特别有影响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云的衬托下啊，赏起来的月亮可能更有意境。
1: 北京台报道。
4: 昨晚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拉开帷幕，五天的活动围绕文、商、旅、体、展、演六大领域推出16项特色活动。今年丰台区创新打造了一日三月特色景观，除了天上一轮月，还在水中和桥头分别设置了一轮明月。游客既能在桥头与月亮装置合影，还能在岸边仰望皓月，俯瞰水面倒影，感受天上月、桥边月、水中月的独特意境。
5: 我们也推出了3条旅游路线，白天呢可以红色游览，穿越这个永定河进行那个生态的旅游，晚上呢我们也专门设置了赏月的路线，大家呢也可以尽情的在宛平城欣赏。
1: 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总长约740米的西兴隆街长巷里正式开街。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步道宽阔，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一批北京首店概念店入驻，昔日的老胡同如今已变身潮流商业街区。
6: 我们在这条街的16个地块进行了恢复性修建的试点，那么我们这次工作呢，邀请了7个建筑师，恢复的建筑的城市肌理呢，还是和原来的四合院的这种格局是基本吻合的。
7: 这个店是我进来的第一个店，然后呢冲击力很大，不同的创意吧，很新奇。我竟然看到了玉米上插着这些艺术品。
1: 开街后，街区还将联动前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形成可停留可漫步的城市公共新空间。北京台报道。
8: 9月下旬，京城秋意渐浓。今年北京升级全域赏秋新玩法，用5大赏秋体系、30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和一套智慧服务，助力市民尽情赏金秋。
1: 全民赏秋季活动整合全市优质生态资源，升级构建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5大赏秋体系，打造
9: 春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
1: 赏秋季期间，北京精选推荐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京郊斑斓秋景。
10: 登慕田峪长城，彩叶与雄关相映成画，板栗丰收节热闹开场。
11: 我们精心打造2条金秋画廊，推出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弹指四段，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绿道门头沟段。
12: 延庆中秋游园会主场落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串联八达岭长城雄关登高望月、世园永宁阁凭栏赏月2大稀缺实景赏月地。
1: 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
9: 龙潭中湖将于9月25日、26日以及10月1号，在摩天轮广场举办中湖金秋夜非正式音乐会，打造集音乐、市集、休闲于一体的夜街文旅新场景。
1: 此外，今年11前，市园林绿化局还将创新发布。

0: 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监测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率最佳观赏时段，北京台报。
1: 真就是这样，它晚上一堵，它会把整个胃里边的东西给你反流上来，它是这样会窒息过去的。
2: 除此以外，血氧指数最低时达到48%，远低于常人90%的水平。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最大概率挽救他的生命。
3: 袖状胃切除手术就是把这个胃啊能撑大的软的地方全裁掉了，变成一个硬棍儿，他就吃不了了，动用体内脂肪就会消耗掉了。
4: 再往上躺一点。
2: 根据医生对小蔡心脏功能的评估，小蔡的体重必须减到500斤以内才能保证手术安全有效，否则小蔡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小蔡的当务之急是先减肥。蔡亚坤出生时8斤半，6岁的时候体重70多斤，14岁的时候280斤，15岁的时候体重就达到了320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入院时已经540斤。因为工作原因，小蔡的妈妈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到山东老家。现在小蔡只能靠自己监督自己，尽快把体重减下来。因为胸前巨大的肥肉，小蔡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人胸前压着30斤的面粉在睡觉，容易出现呼吸暂停的症状。
5: 躺着睡一会儿就多起来，当然舒服。
2: 除了不喜欢吃过辣的食物之外，小蔡几乎来者不拒，肉夹馍、山东煎饼、牛肉面、土豆烧牛肉等。
5: 吃多少也行，就这种感觉，吃不饱就跟一个口袋似的，填不满就感觉。
2: 除了吃正常餐食之外，小蔡对高热量的膨化食品更是钟爱有加。
5: 没事就吃那些东西，喝那糖酸饮料，我不应该这么干，就控制不住，到时候就是难受，我不吃东西就难受，就难受。就跟就说抽烟似的，一天下来你就说句不好听，无限量的，你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3: 薯片儿，干脆面，
6: 这些东西医生让你吃吗？
5: 不想，哪都能躺，反正你要给我10分钟，然后你就进来，你找不着就。

0: 入院第五天，护士第一次检测小蔡的减肥成果。
1: 多少？
2: 对，
0: 五天减重1.1公斤。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小蔡要减掉20公斤的话，至少需要100天的时间。得知儿子在医院的治疗举步维艰的情况后，妈妈惊鸿周五下班以后从山东老家赶到了医院。
2: 我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你还不理解你妈的心情，你妈天天在家哭。
3: 说句实在吧，也是我惯的，有今天这一步是我责任最大，要啥必须就要的时候，要不到手就不愿意，就给你闹。他老觉得现在有手机玩着，有电视看着，生活也挺干啥的，想吃啥就吃啥，他根本没考虑到生命的个危险。我很害怕，我是他妈，你说我要为了啥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1: 你看咱在这待了一星期多了，他配合不了他自己一个人，他的自控能力很差。现在你是你们一个家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配合了，咱们把手术做完了，这样他能成功的减体重。如果这一个度过不了，没法麻醉，你麻醉他低氧血症人就过不来了。
0: 小蔡入院以来，医生始终没有见过小蔡的父亲。提及小蔡的父亲时，母子二人似

0: 乎也总是遮遮掩掩。小蔡的父亲究竟在哪儿？
1: 他爸呢？
2: 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家庭。
0: 难道这个三口之家早已支离破碎了吗？为了防止儿子继续在网上偷偷订外卖，妈妈金红没收了所有的零花钱，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蔡。他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不愿再回到病房佩戴呼吸机。
3: 你的是啥意思吧？我没有钱，我不能给你。
4: 你现在不知道你自己的严重性，你这先走上五十米，你从那头到那头，你试试。啊！
5: 我那个房主和睡袋留在床上，我要不成怎么办？赶紧把房主弄回家。收不能进十万，收不能。
4: 你做不到。
5: 等着一会儿，我给你来两块。
0: 从北京世纪坛医院门口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小面馆，路程大约一公里。母子二人约定，如果小蔡15分钟内能走到，那么小蔡就可以离开医院回家。
6: 开始，从现在开始。
3: 开始吧。
4: 拉肚子，跑到了就回家去。
6: 就花了5分钟
3: 啊，
6: 输了吗？收东西
3: 啊，
6: 让走人，打电话跟别人打电话，取消，上一上，说话不算话，服吧，走
3: 啊，
6: 去。
4: 你怎么不到火车站呢？
6: 我到这儿去不行，好意思吗？
4: 那你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开始怎么说？
6: 你干什么？本来这个也没有用，我到这儿我就不回去了。
4: 我一天天都把他惯坏了，就完完全全都惯坏了，我告诉你吧。由着他自己性子来，到今天的这一步，全都是我造成的。
5: 我每次说我这个事儿我能行能行，就不相信你这能完成。我就为了这口气，对不对？你越呛我越不干啥，就是感觉就想对着干，就不对付，反正是多。

0: 把胃找着。
1: 在腹腔镜下，医生透过层层厚重的脂肪，依稀看到了小蔡的胃。
2: 他这胃口不小啊，
0: 绝对的，这世间没有这个说喝凉水不长胖。
1: 脚不但是常人的两倍，而且被厚重的脂肪严重挤压，造成腹腔空间狭小，尤其是胃部与大网膜连接的部分紧紧贴在一起，这就大大增加了游离胃底时出血的可能。也陪着妻子一起为儿子的健康而努力。
0: 你看这个血管哈，
3: 那我已经33周以上了，哪天都可以，我也不得。
4: 以后小孩生下来一下就三个，怎么着也得养娃呀。还不说现在马上要进保温箱，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1: 提前2个月降生，3个宝宝肺部发育不完全，出生后一定要进重症监护室才能存活。一个孩子就需要10几万元的花费，3个孩子就是3倍的压力，至少需要50万元。
4: 要不咱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5: 我觉得先再想想办法吧，房子能不卖先别卖。
4: 可是我想不到更多的办法了。
5: 我觉得也没那么着急，眼下医院这块的费用还能过得去，养娃的费用咱再想想辙，看什么办法增加点收入。孩子这事儿吧，基本上风险都是他在担。我无论在这儿陪多少天，只是辛苦问题，他走上手术台，还是面临着巨大风险的。
6: 自己吓自己没事。
5: 这会儿激动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担心，因为全都涌上来。
7: 几点呀？
8: 8:37。
7: 别动啊，别动啊，这床很窄，听见没有？
1: 手术室里，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已经集结完毕，抢救妈妈和3条小生命的战斗即将打响。
8: 行了，
7: 快点
8: 吧。
7: 来来来，对对对，就这样，肩膀挪，再来，再来，
9: 下边去，
7: 这儿，少撑着床，对对对，好。
4: 消毒有点凉啊，
7: 应该有吧？应该有，应该有。
4: 打一针啊，这一针有点疼，别躲。
7: 不许躲啊！
4: 哎，别躲。
10: 多胎妊娠呢，妈妈的子宫就会被极度的扩张，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的风险会增加。
4: 打两针一个，
7: 有俩针一个。那个佳丽，
10: 本身她自己基础上就有贫血，贫血本身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手术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坎儿，也是一个挑战。
1: 子宫扩张、贫血、血小板降低以及凝血功能的障碍，让冯瑶大出血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产妇。
5: 其实我很担心我会失去他，确确实实很担心这一点，有这么严重，确实。

0: 这个葡萄正好它也没籽儿，其实剥了皮之后它吃起来就没有任何麻烦的过程了。
1: 冯瑶在读博士的时候认识的常宝军，常宝军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对学霸夫妻却一直为了要孩子伤透了脑筋。
2: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也挺长时间，四五年的时间，
3: 哭也不止过一次，就是对孩子的渴望这一点。
1: 终于冯瑶和老公通过试管移植了两个胚胎，但是没想到两个胚胎却分裂成了三个宝宝。
2: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生三胞胎的，真的没有想到。
4: 出发两个下了，出发两个下了，
5: 没有，没补过。老大时间，
6: 9:27，
4: 男孩，
6: 男孩，
1: 老大是个男孩，哭声不是很响亮，医生赶紧为宝宝做初步检查。
6: 看这是单卵的吗？没事，搁那边吧。
7: 没有什么呼吸音，这也不行。
1: 老大的呼吸不太好，肤色发白。是个男孩，宝宝有些呻吟，很可能是肺部发育不好导致的呼吸窘迫综合症。
7: 还有男孩，
8: 别老吸了，
7: 行了，
8: 不
7: 吸吗？
6: 不吸了，不吸了。
8: 他是
1: 又过了一分钟，老三出生了，也是个男孩。这个宝宝看起来比两个哥哥都要健壮些。
8: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
6: 谁要换
7: 气啊？没什么呼吸音儿，我估计都得上上机，没啥呼吸音儿啊。
1: 但是老大直到此时还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医生们努力地想让老大再次发出啼哭。老大的情况却越来越差，几乎已经

0: 属于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因为驾驶员存在二次酒驾的情况，同时在被查获时，驾驶证也处于被吊销的状态，因此民警需要传唤他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2: 传唤您到良乡交通队就是处理。
3: 我把这车回去我就卖了他，我再不骑他了。
1: 而这名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因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和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20天。接受处理时，这名男子表现得十分后悔，恐怕这次回去一定得戒酒了吧。而下面这名被查获的驾驶员则是另一番态度。
4: 喂，喝多少啊？
5: 没喝，大哥。
6: 这大味儿。
1: 这名货车司机下车后，记者就闻见浓浓的酒气，民警将他带上执法车。然而在身份核验时，他就开始耍起了小心思。头几次核验，民警就发现了问题，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名男子谎报了身份证号。
6: 你这个报你朋友身份证号啊？你挺对得起你朋友啊。
1: 不仅坑朋友，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时，他也频频停顿。
2: 吹吹吹吹，把舌头伸回去。吹，听刚才讲了吗？
5: 听
2: 没响，一直让它响着，好吧？吹，别咬，
5: 咬不行呀，行。
2: 再问一遍，能配合吗？
0: 今天查酒啊，查到一起涉嫌酒后驾车的驾驶员，在这个处置过程中，驾驶员不配合我们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现在我们要带他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另外，在核实驾驶员身份的过程中啊，他还存在使用他人身份证的情况，向这个我们民警报了一个他朋友的身份证号，但是经过我们核查呢，发现了他这个问题。
1: 最终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他的血检结果为142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驾的判定标准。同时也查明他在2023年有过一次醉酒驾车的记录，此次被查获时驾驶证处于吊销状态。目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7: 酒后驾车对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在一场活动当中，大家可以戴上眼镜模拟酒驾的状态，这种沉浸式的科普模式在农村地区是尤为需要的，因为在那里交通安全更不能落下。因此临近佳节之际，通州民警来到村内给大家送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我们来看看。
8: 边头转，哎呦。
1: 下午2点半，在通州区五窑村，一场体验酒驾模拟眼镜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不少村民跃跃欲试。挑战过后，大家切身感受到视线失真、步履难控。
8: 看来这个情况真是别喝酒，那这喝了酒，这晕头转向的，
9: 对，
8: 根本就没法走啊。
10: 我以为我是那个看得见的，其实是那个我不躺一边的了吗？
9: 戴上之后感觉就是头会有点晕，而且视物是比较模糊的。
1: 走一趟下来，黄色的锥筒被记者踢得七零八落。
9: 看来戴上这个眼镜绕桩是非常有难度的。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黄色的锥筒的位置，它实际的位置应该和我看到的是不一样。我以为我是绕过了它，但实际上可能是正好踢到了它。
1: 走路已经如此，酒后驾车视线又如何呢？
9: 当我把这个酒驾模拟眼镜套在镜头上时，我们的驾驶视线比较模糊，而且视野中会出现一些彩色的光斑，加之戴眼镜产生的头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驾车危险程度不言而喻。
1: 通州区大量农村地区，村民出行主要依赖电动二轮车、三轮车，对于酒后驾车的认知还存在误区。民警深入村落中，让村民们沉浸式感受酒后驾车的危害，更有针对性。
6: 特别一些老年男性，中午他都有喝酒的习惯，他认为呢，喝完酒以后，我下午睡个午觉，就不存在酒驾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实际上呢，咱们农村地区这种情况的酒后驾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2024年，副中心交警近万家活动启动，通州民警与辖区内各村委建立联系，发挥志愿接长、熟人宣传优势，推动交通安全提醒到户到人。
6: 通过建立微信群、小的视频啊、普法宣传一些教育的一些东西内容，通过村委、通过接长，进行一个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个宣传，然后咱们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呢，咱们也是逐步的这个交警进入到每个村。
1: 北京台报道。

0: 怕堵车走禁行路段，怕被拍，就只能在号牌上动手脚了，那就是装翻牌器。但是躲得过摄像头，就真的躲得过处罚吗？民警追根溯源，在房山区找到了涉事企业，我们来看看。
1: 就这点活儿，关键是就这点活儿，所以就得禁行路段就得用，没有什么门禁。
2: 近日，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民警会同执法打击支队研判发现，有两家企业的车辆存在使用翻牌器走禁行路段的违法行为。上午九点，民警来到房山区这两家企业的车辆停放地，现场查获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运输车八辆。
3: 你们所驾驶的这个车辆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走禁行路段的这么一情况，你们对这个我所叙述的情况，你们有什么异议认可吗？
4: 认可，没有异议，没有。
3: 这翻牌器是你让他们用的是吗？
1: 翻牌器从今年七月份开始。
3: 我甭管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你让他们用的吗？你承认吗？
1: 我让他们弄的。
5: 啊，为什么呀？
1: 就为了走禁行路段嘛。
2: 车队负责人承认，翻牌器是他让司机用的。而民警之所以能锁定这些车，靠的是前期大量的大数据比对。号牌看不见了，车身上的特征却藏不住。
3: 使用翻牌器以后，其实是看不见车号的。我们是通过对它这个车型以及它的车前摆设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对出来的。一个是它这个雨刷器这块，就是雨刷器底下这个横杠这儿系了一根红绳。再有呢，就是它顶上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这个帆布。
2: 一根红绳，一块帆布，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成了锁定违法车辆的关键。目前涉事司机已被带回队里接受进一步处理。
3: 现场查获车队管理人员一名，车队司机四名。我们对这个车队长将按照指使他人违法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对这个车队长将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罚款1800元的处罚。丰台支队将会进一步查处各类的违法行为，确保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这些抱有侥幸心理的货运企业以及货运司机，大家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现在违法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要得不偿失。
2: 北京台报道。
0: 货车超载过不了高速的称重，于是呢，司机们就动起了歪脑筋，冒用小客车 EDC 蒙混通行。没有想到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那近日房山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我们来看看。
6: 被告人通过将小客车 EDC 安装在大货车上，为大货车虚构了小客车身份。
2: 高速跑运输，为了规避超载称重，货车司机竟然给重型货车换了身份，冒充小客车通行。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刑庭开庭审理此案。
7: 为省两个包费嘛，就为逃避这称重，货车入口有这个缝，咱们大车基本都属于超载的状态，我们那货车入口根本就上不去，只能跑这小车通道。你走小车通道，你肯定得用小车这个标签呗。其实吧，本质意义也不是说为说逃这劳务费，主要就是为躲避生物，但是你不得不舍弃小车标签。
2: 庭审中，被告人供述，高速公路货车入口的查验标准极为严格，只要超重便无法从货车专用通道驶入高速。
7: 国家标定是49吨，你要超过50吨，基本上咱就上不去了。
8: 平时在工作当中，进一趟拉了多少吨？
7: 超个10多吨，60到70之间吧。
2: 经法庭查实，从2024年10月起，肖某就驾驶无牌重型货车，多次刻意逃避货车称重检测，
6: 多次在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收费站、良乡收费站、盐村收费站等地骗跑首发集团经开高速管理分公司，高速通行费人民币7939.97元。
2: 公诉人当庭认定，肖某行为属于刻意虚构车辆身份，欺骗高速收费系统，不仅让车辆严重超载上路，还造成首发集团经开管理分公司高速费流失，数额较大。
8: 后悔吗？
7: 后悔也没有用。
2: 最终，法院宣判，被告人肖某犯诈骗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涉案 ETC 标签依法予以没收。北京台报道。
0: 好的，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看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扬州，重型厢式货车司机在车厢里搭起了铁架床铺，这一拉就是16个人，司机还按人头收费，连人带货一起上路。这到底是货车还是客车呢？这样的改装客车安全能过关吗？我们来看看。
9: 又是货又是人啊，后面还几个人，1、2、3、4。
2: 下午4点多，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有超载嫌疑。经查，驾驶人袁某通过在车厢内加装2到3层铁架床铺的方式，设置16张铺位，违规搭载乘客16人。据了解，袁某向16名乘客每人收取150元至160元费用，在江苏常熟进货后，当天连人带货一起运回安徽天长，结果被查获。民警表示，货箱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属于典型的人货混装违规载客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民警依法扣留该车，进一步调查处理。
0: 小小烟头暗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看似随手一抛的小动作，却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引发火情，危及行车安全、道路通行秩序，甚至可能会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近日在台京高速上就上演了一场惊险的火情，起因仅仅是一枚被随手丢弃的烟头。我们来看看。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货车车厢持续冒出白烟，疑似起火。现场，小货车驾驶员温某察觉车厢冒烟，第一时间将起火的电器货物推离车厢，有效遏制了火势蔓延。同时，民辅警与联勤人员合力快速扑灭火源，清理路面遗留杂物，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保证高速路面行驶通畅。
10: 当时是我抽完烟，然后把那个烟往车外丢，可能是掉在这上面了嘛，然后就起火了。
2: 经了解，温某有行车吸烟的习惯。事发当天，温某驾驶小货车从临海涌泉前往沿江送货。温某抽完烟后，就随手往车外一抛，被抛出的烟头并未落地，反而被气流瞬间卷回货车车厢，最终引燃货物。
0: 一辆旅游大巴正在服务区休整，一名导游却突然腹部剧痛，一车的游客和乘务员都慌了神。此时正在执勤的交警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宁都高速服务区上演紧急一幕，一辆湖北开往瑞金的旅游大巴在这里休整，车上一名导游突发疾病，腹部剧烈绞痛，一车游客和乘务员慌作一团。看到正在服务区执勤的交警，他们赶紧上前求助。
11: 哎，交警叔叔，哎，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客人，那这个病的，能不能就是用你们的车送一下去那个医院啊？
12: 可以，可以，可以。

0: 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1: 故事里面
2: 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3: 感觉一天像是过了三天一样。
4: 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姿态摆出来，
2: 对青年创作者很大的一个鼓励。
5: 陌路相逢，光影新生。近日，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国际电影创作营如期开营。作为亚洲电影大奖学院重要的新人孵化项目，来自亚洲各地16位青年影人带着各自提案汇聚于此，开启电影追梦之旅。
6: 这个创作营不是教他们技术，主要是教他们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把创意形成可以执行的一个剧本。
5: 与此同时，如动作演员吴允龙、夜王导演吴伟伦、破地狱导演陈茂贤等行业中坚力量也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大师课。他们结合自身实战经验，针对性帮助年轻创作者剖析问题，答疑解惑。
7: 直到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很多很多question，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如果有个人可以告诉给我听一点点，我觉得用帮我很多。
8: 你要花100万去拍一场戏，但是你只有30万，你怎么办？是不是就是不拍这场戏？不是，先想一想，永远有另外一个拍戏的方法，就是这样，你想没有可能完成的东西完成的。
5: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影创作营不止于思想交流，更打通了完整的成长通道。打磨后的提案经过遴选，脱颖而出者可获得拍摄支持，为亚洲青年创作者搭建起从纸上构思走向世界舞台的桥梁。
6: 选中的八个候选人，给他们每人30万去拍第一部短片。这个创作营是一站式，他们可以来学，建立关系，找到合作伙伴，再到踏上影展的路，这个第一步我们帮他们走了。
9: 开始，速度，
10: 等一下，小哥，
11: 来，哎，很正常的，你别说话。
1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在国庆档新片《神探之痕迹》里，陈明昊扮演了一位警察，和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组成铁三角联手破案。不知道这已经是陈明昊第多少次演警察了，只知道他每次演的警察都和以前绝不相同。
13: 没想过这种非要改变，但我觉得其实你使劲去琢磨这些角色看似相似的，其实它里面有千变万化。我觉得没有一个一样的，比如演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一样的。
14: 你得相信证据，相信人民警察吧。
15: 你是人民警察吧？
16: 回市审查去吧。
17: 我要审傅卫军，马上审。
18: 明白了。
19: 你明白啥呀？
20: 我说的是化妆碎尸案。
21: 破坏就是我们。
12: 知道您是从这个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演员怎么这么好，功底这么好一番，哦，原来是有很深的积淀。
13: 我觉得要想，获得更大的这种能量，它得连接很多东西。你能看到的哈，就这个场景，你怎么能让这个场景活起来，对吧？它有生活痕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得需要演员去建立这种生命感，然后摄像机才能捕捉到。当然舞台和这个镜头它对表演的要求不一样，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然后你就都是你自己，对吧？你在这儿跟观众的一个关系和在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然后也产生了不一样的表演，然后又在这之间相互的这种，有，这挺幸福的，对于我来说。
21: 破坏那是胖子我的专长啊。
16: 有黑幕不让人说是吗？
21: 看不出来呀。
22: 看来啥？
21: 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哦。
23: 人各有路，不相为谋。
1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彭祖红凡弯儿门泥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
2: 太
0: 医徐雷十月六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这样的一个中秋时节我第一个想到的真是我当年我爷爷来来回回去迎我
4: 那天晚上呢月亮升起在草原上我从毡房里走出来看到月亮离我特别的近
5: 然后他看着月亮月亮看着他在他和月亮之间漂浮着如云似雾般的东西
6: 月亮是我们共有的聚光灯月亮永远照耀着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7: 我希望我能收藏一块最古老的长城的砖这个砖接受了2000年的月光
8: 愿人间岁月静好山河无恙愿生命自由尊严意气风发
0: 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9月25日19:30北京卫视邀您共度文脉中秋

0: 今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中秋假期到了，月饼消费市场热度攀升。我们的记者呢走访了各大老字号商超，发现平价简装散装月饼备受青睐，那经典口味也回归了主流，配料健康成为消费刚需。
2: 在老字号稻香村门店，月饼售卖区里既有新款礼盒，也有单块散装。口味方面推出了多款低糖、杂粮、轻养生新品，兼顾了经典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习惯。
3: 像传统的莲蓉的、枣泥的，像这种都比较好吃。
4: 我比较喜欢蛋黄莲蓉或者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甜咸口的，然后没有太甜，也没有太油。
2: 在河马先生门店，低糖月饼、地方特色月饼、小份现烤月饼成为热销爆款。其中低糖月饼销量比去年增长近70%，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5: 我现在比较喜欢选择简单一点的月饼，就豆沙的、枣泥的就比较好。
6: 大家都喜欢吃低糖的呀，从健康角度是这样。
2: 亲民、简约、健康，月饼消费正在从重包装、重档次到重品质、重健康，回归到节令食品的民生本源。北京台报道。
0: 高端月饼遇冷，网友们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核心情绪是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不值，更不想再为各种漂亮的包装和所谓的高档买单。
1: 你
0: 有没有买月饼？
1: 对，这小小的月饼它折射出咱们观念在发生转变。中秋临近，月饼市场现在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呀。数据显示，一边是高端礼盒集体遇冷，千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同比暴跌了76%，另一边呢，平价月饼越来越受到欢迎，像胖东来29.8块的月饼甚至靠抢才买得到。这一冷一热之间，答案其实挺清楚，不是月饼卖不动了，而是靠包装撑面子的月饼卖不动了。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转变？首先肯定是咱们消费回归理性。过去买月饼，尤其是高端礼盒，买的都知道往往不是月饼本身，而是包装，是体面，是社交的价值。月饼也一度走上了奢侈品化的这个歧路，但这几年我们看到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月饼逐渐褪去了礼品经济的光环，回归了食品的属性。那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一盒月饼就能维系的关系可能本来也没有多重要，靠人情和面子撑起的高价的泡沫自然就破了。其次则是现在更加现实的这种健康的焦虑，大家吃个面包都要选全麦的，那传统月饼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短板就再也藏不住了。

0: 有数据显示啊，今年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3倍多，健康焦虑已经取代了价格，成为大家拒绝传统重油重糖月饼的首要原因。而低糖、低脂、小份装也正在从以前的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第三则是过节的方式变了，中秋还是那个中秋，但是过节的方式早就不局限于送月饼、收月饼这一种方式。现在过中秋可能是一顿家宴、一次短途的旅行、一场露营等更多的选择。那当月饼不再是唯一的情感的出口，它的社交溢价自然也会缩水。所以啊，高端礼盒遇冷不是中秋文化褪色，恰恰是消费理性和节日文化走向成熟的体现。少一些包装的攀比啊，多一些真心的相聚，相信我们的传统节日也能够更好地摆脱物质的裹挟，回归团圆的初衷。
1: 是的，最好的中秋心意啊，从来都不是礼盒上有几个零，而是桌上有人，饼不腻人，这钱花得踏实。新闻继续，最近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邹某，因为前往湖北荆州公安县给孩子办周岁宴，在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告示，没有想到却被有心人赖某看到，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并且利用 AI 软件编造了老板进去拘留10天的短视频。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大量的恶意猜测和谣言传播。
2: 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店主邹某，因要前往湖北老家荆州市公安县给孩子办周岁宴，便在店铺门上张贴了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告示，没想到被有心人赖某看到后，拍下照片，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了老板进去拘留10天，暂时关门，10天之后回来开店的文字，并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视频发布后迅速引发关注，评论区随即出现大量关于店主因嫖娼或赌博被拘留的恶意猜测，谣言随之扩散传播。当店主邹某得知后，私信联系到赖某，要求对方删除视频并给出解释，但赖某给出的解释只是调侃一下，没有不好的意思，还称发布视频是想帮店铺做宣传。事件发酵后，信丰县网信办联合县公安局介入调查。9月19号，公安机关依法对赖某作出行政处罚。9月23号晚，网信赣州发布官方通报，确认此事件为利用 AI 编造信息、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目前，邹某的锅盔店已正常开业，生意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表示，不索要对方的经济赔偿，只希望能公开澄清并道歉。
1: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被 AI 加工成了被公安拘留的法治新闻，而造谣者至今认为自己不过是在玩梗。不过网友对这件事的反应几乎都指向了一个判断，那就是这不是玩笑，就是造谣。
0: 没错，造谣别人进去了，结果自己进去了，这就是代价。我们听听赖某的狡辩啊，说自己只是调侃，甚至是在帮老板打广告，简直离谱到家了。不过翻翻最近的通报，这种套路好像确实成了造谣者的标准话术。造谣被抓了就说自己在玩梗，谎话被实锤了就变成是在开玩笑，好像只要给谣言套上一层幽默的外壳，违法的严重性就能够一笔勾销。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确实得给所有爱玩梗的朋友提个醒，网络谣言的代价分3个等级，一个比一个严重，最轻的是民事责任，也就是损害别人的名誉信用，造谣者得赔钱得道歉，再严重一点的是行政责任，就像赖某这次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直接面临的是拘留和罚款，更严重的是刑事责任，比如此前深圳网民罗某某用 AI 编造饮料企业的谣言，致使其股价下跌，那就不是罚点钱就能了事儿的，直接刑事拘留，背上案底。所以别拿玩梗当挡箭牌，这玩意儿挡不住法律的铁拳。当然这件事当中还有一点更值得我们警惕，就是赖某这次造谣压根没费什么脑子，拍张照，输入指令， AI 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假新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造谣的创作成本几乎降到了零。当动动手指就能凭空捏造事实，甚至还能收割一波流量收益的时候，选择铤而走险恐怕会越来越多啊。这不是说 AI 是问题的根源，但技术确实成为了一个谣言的放大器。之前从青海地震的谣言到广东通报的涉企假消息，背后都有 AI 工具的影子。所以说在技术狂奔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守住那条名为责任的底线。 AI 工具可以辅助创作，但绝不能成为造谣传谣的帮助。

0: 帮凶，这不是什么新道理，但是在 AI 时代，我们确实需要更加严肃认真地把它当回事儿。
1: 是的，一个普通人贴了一张正常的歇业告示，就要被迫自证我没有被拘留。当 AI 把造谣成本降到几乎为零的时候，受害的永远是那些没有流量、没有发声渠道的普通人。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一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中美双方是否计划在十月于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期间举行进一步的经贸磋商？另外，中方是否将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十一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
3: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相关的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有记者就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言论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3: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情况，中方此前已经发布了消息，你可以查阅，具体的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进一步询问。
2: 有记者提问，新西兰网络安全机构称，中国是该国面临的持续性最强、能力最强的国家级网络威胁，请问中方有何回应？
3: 中方一贯反对并坚决依法打击黑客攻击，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中方敦促新方有关机构停止散布谎言、制造矛盾，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新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事。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等方面的问题答记者问。
4: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5: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蒋斌回应表示，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
6: 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2: 此外，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表示，非方碰瓷卖惨改变不了侵权挑衅本质。
6: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非方一再碰瓷卖惨， 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2: 交通运输部研判分析后预判，中秋三天出行会呈现温和的增长。这三天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国家文物局24号在北京发布3项户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遗址首次发现古埃及神庙区内双圣湖布局，中国突尼斯联合考古队厘清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功能分区并建成海外示范遗址公园，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及周边新确认24处古代城址，进一步展现丝绸之路文明交流脉络。
7: 24日，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幕，延庆、济州、怀来、赤城、崇礼现场推介，6条环京旅游线路发布，串起长城、草原、列车、观光等秋日玩法。现场还推出了288元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覆盖200余家景区，总价值近1万元。
4: 主题为向新、向绿、向智、向国际的中国混凝土博览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作为北京市属国企代表，北京建工新材公司亮相本次展会，重点展出了超高性能混凝土、智能成型机器人、集成式发热墙板等多项硬核科创成果，展示出市属国企在服务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硬实力。
2: 9月24号，第15届兰亭杯北京中小学生书法大赛颁奖仪式暨优秀获奖作品展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大赛首次增设书法文创赛道，助力传统书法艺术从3尺宣纸走入多元生活场景。本届大赛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代背景，引导广大青少年以笔墨寄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出席。
1: 今天，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70余载对艺术的深耕，他以最朴素的敬畏之心对待舞台，以最真诚的表演塑造角色。从家喻户晓的济公到繁花里的爷叔，尤本昌用为数不多却各个经典的荧幕形象，成为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一部济公让他一夜家喻户晓，也奠定了他以小人物见大情怀的表演底色。大半生淡泊低调，不恋流量，不逐虚名，他始终保持演员的克制与清醒，在岁月沉淀中静静打磨演技，等待属于自己的舞台。
1: 领吧，
2: 快修
1: 中套房。
2: 不累，
1: 不灵不灵，太小。
0: 2024年热播剧《繁花》中，88岁的游本昌再度出圈。他饰演的上海滩爷叔，沉稳通透，儒雅深沉，一颦一笑皆是阅历，一言一语尽是人生。褪去济公的洒脱灵动，他化身世故睿智、温暖通透的都市长者，角色层次丰富，情绪克制细腻，被年轻观众誉为全剧压舱石。他曾说，演戏先做人，做人先修心。他的一生，戏里渡人，戏外修己，用作品温暖时代，用品德感染观众，
3: 终身成就。你够了吗？我做到了吗？我尽责了吗？因为我这一辈子就是受了这样的教育，活到老。

0: 学到老，改到老，干到老，现在证明也能乐到老啊！
1: 舞台之下，他始终低调纯粹，温润向善。从业七十余年，他不炒作，不争名，不逐利，始终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个角色。尤本昌始终心怀对党组织的向往，很早就萌生入党愿望，却一直认为自身还未达到党员标准。2024年初，耄耋之年的他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2025年5月正式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0: 你们要耐住性子啊，要有坚持性，只要你向前，六十岁的人一定会被看到。
2: 跟我们合影。
1: 蒲扇收起，戏韵悠长。尤本昌先生虽已落幕，但他留下的荧幕风骨、艺术情怀、向善初心，将永远留在中国影视长河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尤本昌老先生离开了我们，

0: 那句，别着急，沉住气，前面的路一定是繁花盛开。这几句话为什么年轻人呢？
1: 两人都采用内穿弹力大的打底裤，将香烟塞满裤腿，再外罩一条宽大的外裤，妄图掩人耳目。最后清点，两人一共携带了144条香烟和加热卷烟，共计28800支。两人承认为夫妻关系，携带上述烟草制品走私就是为了代购牟利。
2: 那什么是走私行为呢？我们通俗上来讲，就是明知海关的规定，但仍旧采取逃避海关监管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夹藏、藏匿，来去将一些物品带进境，这就是走私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的两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
0: 近视消费嘉年华暨2026 AI 终端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
3: 走进成果展现场，各类贴近家庭生活的智能产品让人眼前一。
4: 短期的生态它会放在这个页面上提示。
3: 不远处这块裸眼屏幕不需要佩戴任何专用眼镜，立体影像直接呈现，画面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不少参观者停下脚步，不用借助外设就能够沉浸式感受立体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
5: 这是一个我们的裸眼 3D 设备，也就是它不需要佩戴眼镜，我们坐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立体的画面，我会觉得它是在我手掌中间这个位置的，它是一个触屏的一个效果。
3: 除居家家电之外，展区内还有不少直击日常办公痛点的产品，体验者只需将眼镜与普通笔记本电脑相连，一套便携的随身创作工作站便搭建完成，还有护眼电子纸显示屏、归纳错题的 AI 智慧笔等多款终端。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中国制造宣传周、 AI 终端环球体验馆、 AI 体育国际公开赛等系列内容。经开区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持续推动 AI 可穿戴、家用智能终端等创新产品加速落地百姓生活。北京台报道。
0: 金秋送爽，丰年如约。今天，平谷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
6: 这个是我们正在研发的一个鲜食玉米，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它这个现在这个状态特别甜，对。
7: 哦，感觉好像水儿特别足。
6: 对对对，现在这个一是水分含量比较高，可能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有60%-70%的水分含量，同时呢，这个甜度也比较高，甜度我估计现在有10%左右。
7: 应该也是市场比较受欢迎。
6: 对对。
3: 记者走进平谷区博士农场试验田，近距离探访玉米科创育种全过程。连片试验田长势喜人，各色新品玉米错落生长。科研人员正在田间开展品种观测、数据记录、长势筛查等实验工作。一粒粒优质玉米新品种在平谷孕育迭代，让传统农耕搭上科技快车。
8: 那么我们这个玉米呢，还有一个种白色的，还有一个咱们水果的，就这三款玉米呢，就是在今年的销量。大概呢，就是这产值吧，大概100万元，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在科技的加持下，一定是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3: 丰收节现场热闹非凡，硕果飘香，平谷大桃、特色鲜食玉米等本地优质农品集中亮相，农事体验、特色美食品鉴等互动活动人气十足。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同步开展趣味互动，线上线下同频联动，营造出全民共庆丰收、共享硕果的浓厚氛围，生动展现了平谷农业兴旺、乡村和美、农民富足的丰收图景。北京台报道。
0: 以大地为画布，秧苗做丹青，在杭州余杭、萧山等地，一幅幅巨型稻田画在阡陌间徐徐舒展。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座古桥，一轮圆月，寻找最美的中秋。老火车，老村落，唤醒觉醒的年代。

地下古遗迹，穿城古水道，穿越金王朝，现代化的商圈，被遗忘的猎场，混搭自然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秋日行记》，打卡丰台。

0: 月亮与卢沟桥一起构成了中秋团圆夜的永恒话题。在卢沟桥头保存着当年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卢沟晓月石碑。卢沟晓月这一提法并非乾隆皇帝所创，根据金代明昌遗事上记载，燕京八景始于金章宗年间，卢沟晓月便是这八景之一，流传至今。北京人也始终保留着中秋去卢沟桥赏月的习俗。那到底是谁建的卢沟桥呢？金大定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189年，金世宗下令建造这座桥，历时3年建成。有人说最初它被赐名广利桥，是寓意广而得利。其实最初营建这座宏大的石桥却有自私的原因。
1: 它的祖陵也迁到了北京的房山，现在的我们也叫金陵，它去房山谒陵的时候也要走过这个桥。那么因此这几方面也的原因嘛，就造成他这块必须得修一座特别坚固的桥梁，以便于这种交通、运输、行旅的贸易、拜谒陵寝各方面需求。
0: 虽然金章宗赐名，但广利桥的名字没能使用多久，就被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卢沟桥所代替。因为当时的永定河也被称为卢沟河，横跨卢沟河之上，自然就被人们称为卢沟桥。公元1215年，也就是金迁都汴梁的第二年，蒙古攻占金中都，改名为燕京。蒙古人建立大元政权，开始在北京营建新宫殿和都城。1272年改名为大都，元大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就在4年后，一支从遥远的意大利远道而来的队伍踏上了这座卢沟桥。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生在水城威尼斯，打小就见惯了城中各式各样的桥，但眼前的这座东方的石桥却让他叹为观止。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河上架有一座美丽的石桥，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300步，宽8步，10个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卢沟桥随马可波罗游记名扬海外。卢沟桥对于中国人更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七七事变就在这儿发生。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二十九军司令部命令北平守军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吴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您走到卢沟桥畔，一定要看一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革命先烈的事迹。到雕塑园里感受艺术表现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座带着点欧洲味道的小镇，就是位于丰台长辛店的189727科创园。到这儿可不是简单的拍照打卡，这里还有一段觉醒年代的故事。在长辛店27纪念馆里，保留着两块写有法文的砖头。
1: 这两块砖是皮埃尔·恩格尔斯专门为了长辛店机场盖厂房而烧造的砖。砖旁边这两个东西啊，那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之一了。那两个东西呢，一个是我们修建京汉铁路竣工的纪念碑，铁制的呢是纪念碑，木制的是碑模，由长辛店机场的工人雕刻而成，翻砂铸造。
0: 光绪23年，也就是1897年，大清邮船部在长辛店设立卢宝铁路卢沟桥厂。1901年，比利时联手法国，在此基础上继续修建了卢汉铁路，长辛店成为了必经之地。为了解决车辆的维修，由法国人主持设计，在长辛店三合庄建立了长辛店机场。京汉铁路全路的机车、客货车都存放在长辛店车站和三合庄，这里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京汉铁路全线的神经中枢。由于是法国人开办的工厂，这里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工人。
2: 留法勤工俭学月班是1918年秋由华法教育会创办的北京大学附设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课。当时的这个学员在这个月班学员合格以后，要赴法勤工俭学。
0: 眼前这栋典型的欧式建筑，就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旧址。象征着法国国花鸢尾花形的绿色构件，至今还挂在外墙上。
3: 那么当年它叫法式小楼，这个本身是建筑物固定加强筋的一个状况。
0: 1918年8月15日，经过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积极组织和筹备，25名准备赴法求学的湖南籍青年，从湖南长沙出发，8月19日抵达北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到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12月27日。照片中152人，绝大部分都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最后一排在中间的这位就是毛泽东。
2: 毛泽东呢，2次来了长辛店，在这里看望湖南籍的学员，同时在这过程中深入到铁路工人当中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现状，开展平民教育。
0: 1919年3月，永定河的冰刚刚解冻，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进步学生也来到了长辛店，通过预备班跟京汉铁路工人建立了联系。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胜利后，长辛店工人继续带领各界工人抗争。这是一份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档案，记录了1922年9月，早期党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三院的一场集会，长辛店工人参加了会议，而密报中的邓仲宪就是邓中夏。在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引领下，粤汉铁路五常段 京凤路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正泰铁路相继举行了大罢工。长辛店作为全国公运龙头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1923年2月1日，在河南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举行，很快被军警捣毁。2月4日，京汉铁路20000多名工人总同盟罢工。
4: 死文明

0: 他们从郑州回来以后，2月4号上午就在娘娘宫的院子里面召开了长辛店工人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动员会。
1: 2月6日，大批军警闯入工人宿舍，武力镇压，带走了包括史文斌在内的11名共产党员和工人。
0: 2月7日上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董带领葛树贵带领工人冲到火神庙门前，要回被捕的工会领导。反动军警呢，就是不放人，然后就双方发生冲突。
1: 葛树贵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吴真被捕入狱后被折磨致死。京汉铁路总工会在27惨案中总共牺牲了52名烈士，其中长辛店8人。曾经屈辱的历史不应被忘记，中国人民奋勇抗争的事迹更应该被传颂。您别看这条线路全程不到5公里，但是它却记录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一座古桥，一轮圆月，寻找最美的中秋。老火车，老村落，唤醒觉醒的年代。地下古遗迹，穿城古水道，穿越金王朝。现代化的商圈，被遗忘的猎场，混搭自然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秋日行迹，打卡丰台。莲花池畔，绿柳成荫，水清如镜，如今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健身锻炼的场所。当我们将历史的指针拨回到3000年前，这里曾是另外一番景象。
2: 1400年前的水经注，水经注里面记载非常清楚，说这个湖大概是南北2里，东西3里，这样它的这个整体的规模呢，应该和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差不多。当时就写的叫胭脂旧池，那也就是说在燕国的时候莲花池已经有了，那至少是3000年前肯定是有的了。
1: 周武王伐纣之后，在今天的北京及周边地区分封了冀和燕2个诸侯国。后来强大的燕国吞并了冀国，并把冀作为燕国的首都。之所以选择定都于冀，就是因为莲花池，而围绕着这池清水，开启了北京悠久的建城历史。莲花池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间来到了金代。海陵王完颜亮下令拓展燕京城，并将金朝都城从上京南迁到燕京，名为中都，使得北京完成了从城邦到国都的华丽转变。而之所以完颜亮选择在这里建设国都，也离不开莲花池的助力。从莲花池公园出来，东南方不到5公里的地方，您将见到现代化的都市景象。这里是丽泽金融商务区。如今的丽泽金融商务区汇聚了5条地铁线，10分钟可达金融街，20分钟可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但这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丽泽这个名字就曾经是金中都的一座城门。在丽泽商务区的建设中呢，就发现了金代古城墙的遗址。未来这里将建成金中都城墙遗址公园，我们和金中都触手可及。丽泽往东溜达2公里左右啊，就到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其实呢就是原来的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它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那就是金中都水关遗址。它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啊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处完整的金中都建筑遗址。1991年，这里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它被评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中都水关遗址为何如此重要？ 要想探究它的缘起，要回到1990年一场重大的考古发现。
3: 园林局宿舍，这人家打电话发现东西了，这一瞧，哇，底下大石条什么的，我说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这一瞧凉水河，因为那时候基本就是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嘛，它跟这个城墙正好是一条线过来，我说这很可能是和金中都的南城墙有关。
1: 水关也叫水涵洞，就是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1990年10月，赵福生开始金中都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1991年3月，水关遗址被发掘出来。
3: 金中都南城墙水关，它的建筑本身是一个规范的建筑，它这完全是按照宋营造法式做的。
1: 水关是一处木石结构的建筑，建水关用了约1800根1到2米的木桩，530立方米的成材石料，2500个铁银锭榫。它的底部建筑结构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金中都水关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对金中都城内水路的猜想都有了现实的依据。从紫禁城出发，过前门，出永定门，这是300多年前康熙皇帝到南苑打猎的常规路线。南苑曾经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苑囿。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宫廷画家们把他的这次出行绘制了出来。如今这幅名为《康熙南巡图》的画卷大部分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此画的第一卷所绘的康熙皇帝骑白马从永定门出发，沿路仪仗鲜明整齐，一直排列到南苑行宫门口。如今这条路还在，不过已经变成了宽阔的马路，并且有了新名字，南苑路。从元代开始，南苑就建立了皇家苑囿，有皇家园林第一园的美称。永乐19年，也就是1421年，朱棣正式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并兴建了大型皇家苑林，俗称南海子。丰台新发地一带有一座海子公园，从这里啊能看到曾经南苑的遗址，就是观景台下的沙土坡，这就是南苑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西墙遗址。北鸿门里仲秋天，爽气游丝拂锦间，行过雁桥人似画，踏来芳甸草如烟。这是写诗达人乾隆皇帝为南苑做的诗，每天至少赋诗2首的乾隆，关于南苑的诗歌啊多达400多首，足见他对南苑的喜爱。如今的皇家园林已经成为了百姓的休闲场所。2021年10月1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4: 在规划事业过程中，我们结合着大跑子开阔水面的恢复，还有这个蓄滞洪区的建设，采用传统的挖湖堆山的造园手法，堆筑了我们现在的东土山，也是我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制高点。站在这个点上呢，可以眺望整个的南城，北面呢可以看见燕山，西面呢是我们的西山丽泽，东边的 CBD 视野范围非常的好。
1: 南苑地区的郊野公园特别多，城市里待惯了，到这儿感受自然野趣，天然氧吧，也是不负金秋的好选择。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我国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创新打造特色、演绎国潮市集等消费新场景，针对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优化门票预约、交通接驳等服务，让文化消费更加适配、更加便利、更加从容。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比如像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成都东郊记忆等，这些都是植入了丰富的文化业态，实现了新的焕新。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4: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2000多场双节特色文旅活动将持续登场，古都烟火气持续释放，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十五五开局，文旅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消费业态，激活内需市场，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魅力。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明天就将迎来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了啊！中秋国庆双。

0: 守法行驶，才是对公共安全最基本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一个另外现在在网络上非常火热的话题，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门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来发布一些负面的内容，然后再逼迫被害方花钱去删帖。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也揭开了有偿删帖灰色产业链的一角。
2: 这个犯罪团伙用直发、置换这些圈内的话术给敲诈披上了商务合作的外衣，那他们究竟是如何操盘的，又是如何落网的呢？一起来看。
3: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4: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3: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5: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3: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4: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将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对吧？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3: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看看这起案件的背后，它是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
2: 这个模式啊，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实施敲诈变现，每一步其实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
3: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5: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3: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 改写加工稿件。
5: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

0: 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会对这个，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1: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评战，批量的转评战，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1: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0: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3: 哎，这种什么置换、打包、护具的套路，警方调查发现，在部分营销号的圈子里并不少见。据说处置一条负面帖子1500块钱，明码标价已经成为所谓的市场价。
4: 是啊，但是其实和正规的舆情服务截然不同。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哈，他先是主动的去制造负面的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去卖，而且聚集越高，开价越高。这条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到底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5: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5: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5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废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10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5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6: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7: 达到了。
6: 什么样的效果？
7: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重现了。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2: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3: 怎么说呢，很多人是捏着鼻子花着这笔钱，所谓花钱消灾，其实是让这个放火者的胆子越来越大，也把本来应该很清朗的网络空间变成了这些犯罪分子牟利的工具。
4: 是，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案件中，这种所谓的披着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呢，它是违法的，我们都知道。那么在法律上

0: 是如何定性的呢？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2: 那么2026年七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3: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4: 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的日子。为了让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大兴机场在航站楼举办了航旅嘉年华活动。
5: 另外还同步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
6: 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大家看我身后是不是特别的热闹？那一年一度的大兴机场航旅嘉年华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启幕了。那么有60多家的国内外航空公司、在线平台，还有机场的乘务员单位，在这里呢为旅客们准备了各种文创产品以及优惠的活动。那么这两天从大兴机场出发的旅客可千万别错过了。
7: 我今天是特地为了咱们925大兴机场节过来，大兴机场开航7周年嘛，也是非常高兴一个日子，我作为一个飞行爱好者吧，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活动现场，然后也非常感谢中联航能送我这个机模，也非常开心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8: 很满意的，很好的，从来没碰到这种情况，今天很幸运的。
6: 明天呢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同时也是我们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的生日。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大兴机场除了推出了航旅嘉年华的活动之外，也是同步换新了多项服务举措，让我们的旅客的出行更有温度。
9: 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925大兴机场航旅嘉年华，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节目，我们有这个新国门风尚空港的表演，还有各单位带来的航旅推介，以及大兴机场心想事成服务品牌换新的发布，包括这个国际早到通办、京广新快线、大兴中俄通产品等等。那我们今天全天都有一个这个航旅嘉年华的集市，我们邀请了航空公司、机场、文旅单位等等70多家单位，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出行福利的权益。那么大兴机场会携手驻场单位，为大家做好运行服务的保障，也在这里祝大家双节快乐。
10: 客流量大，为了您的行程更加顺畅，请您提前梳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安检部门开辟了爱心通道，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可以方便过检，祝您旅途顺畅，节日快乐。
11: 再次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出行前请了解旅行目的地、入境政策，准备好护照等国际旅行证件以及入境当地所需的其他文件材料。出行当天请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出境手续办理留出充足时间。到达边检现场后，请按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候检，有任何困难可向现场执勤民警寻求帮助。如需咨询出入境问题，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热线。
4: 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正在持续开展。
5: 近日，延庆区领导值守12345热线，大家的烦心事儿，倾听、反馈、解决。
12: 我是延庆区委书记于波，
13: 大榆树镇大榆树村的，反映一下，我们听阳光浴室它建了有十多年了，然后现在瓷砖又脱落的，然后屋顶也漏水，万一漏电了，不是挺危险吗？
14: 大榆树村的阳光浴室，它是由村级来自己维护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啊，马上就落实。
15: 那个我是咱们延庆区延庆镇王庆营村的，我这村里不一直在破路。通行也不方便，你甭说开车了，机车啥的都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16: 考虑一是，协调镇村还有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对于一些路面的坑洼的地方呢，先暂时进行临时的平整和压实。
17: 市民反映，延庆镇双营村新建的公交站点没有村民往返候车的专用步行通道。
15: 年初的时候开通一个公交车线是 Y35， 确实锁车挺方便，但现在每个车站周边也没红绿灯，也没人行步道，所以特别容易就是碰着。
18: 到这个设的这个站点啊，进行这个现场的踏勘，完善一下呢站点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
17: 今年1至8月，12345向延庆区派单4.5万件，占全市的0.69%。
19: 在啊基层实践过程当中，我们提出要坚持有解思维，那么这个有解就包括解决、解困、解释、解气，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推出了重复诉求专项攻坚。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做了一些统计，重复诉求化解率超过了20%。另一个是呢，我们也开展了零工单社区村创建活动。零工单社区村不是没工单，群众没诉求，而是未诉先办，让群众呢更省心。
17: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我们听到一个诉求，阳光浴室屋顶漏水，而且还有这个漏电的隐患，影响村民的使用和安全，这马上引起了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的特别关注。
5: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接听完热线，他就来到了大榆树村，查看浴室的现状，加速问题解决。
20: 嗨，大妈您好，我是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听说这边这个阳光浴室有点问题，我过来调查了解了解。
21: 今天俺们来洗澡的这顶子漏水。
20: 漏水了啊。
21: 现在今天还洗不好。
20: 今天还洗不好
21: 啊。可以进去看看。
20: 好，我们进去看看啊。好。
21: 建这十多年了，俺们哪周都来。家里水管子没这个冲，
20: 水热乎是吧？
21: 这儿也水温挺好，对，每回来了都能洗。
17: 大榆树村的阳光浴室建成于10多年前，因价格低廉、水温稳定、出水充足，很多村民选择在这里洗浴。
22: 您看，就这个地方，它出现这个锈了，它肯定是有水渗下来才会这样。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洗的也不太敢洗，
23: 就是上边的这一块。上面的这一块就是经常漏水，然后太阳能的这一块上它就是凹裂了。
20: 那个地方是太阳能那个做太阳能支架的地方是吧？铆钉直接把屋顶打穿了，防水打漏了。好，那咱们上去看一下。
24: 你看咱们这个太阳能板这个这不是里边都是管吗？
20: 全裂了是吧？
24: 全都裂了
20: 啊！
24: 只要它一漏水，它这个这不是一晒都发白了，对，
20: 都漏了，这用不了了。水从这儿进来的，
24: 哎，对，是吧？都钻里底下去了
20: 啊！一个太阳能长期漏水，另外一个雨水长期浸泡，那就抓紧把它拆掉。
24: 对，
20: 拆完了，
24: 把这上的整个做
20: 一遍防水。好。
4: 是的，这个房屋要重新做防水的话，就要先拆除太阳能板。
5: 那后续要采用哪种加热方式？水温和出水量又能不能保证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5: 我们镇里经过研究计划对这个锅炉房进行改造，采用电的方式来加热水，然后让老百姓能够尽快的洗上澡。
20: 如果用锅炉的话，大概同时能保证多少人用水呢？
25: 高峰是至少20人的用水量没有问题。
17: 胡区长告诉记者，类似的阳光浴室在延庆区共有185个，分布在各乡镇，费用上是仅收1块钱或者是不收钱，是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每年有50万群众在使用。
20: 阳光浴室都是建设在2000年左右，到现在基本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各项设备还是老化的比较严重，啊，但是针对这项民生工程呢，要把各种设备的更新啊，里面的装修，包括今天发现的房屋漏水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维护，最大程度保障老百姓能够使用，马上开工，最短的时间给大家修好，让大家能用上。
17: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到延庆镇双营村，那儿的居民反映，新开通的 Y35 路公交线很方便，但是去到车站的路上却总是提心吊胆的。
5: 这条路走起来有安全隐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哎，老兄，
1: 这车也通了，真是好事
0: 啊！
1: 老百姓都高兴
0: 啊，
1: 造是一样，机动车司机是混着。你们这条路呀，它全走的是高速下的车，车流量太大。你要比如说搁这下车了回去，实在危险。哎，
2: 跟那个
1: 机动车让它分开它，
2: 跟咱们那个车分开
1: 分开它。
0: 到这条路主要它没有非机动车道。所以说，基本上路又比较窄，它毕竟是一个乡道，这就一直荒着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打算，打算什么呀？就在这路的两侧做一条步道，
3: 修一个那个人一米到一米五宽的人行步道，大概到大棚的路口，大概1000米之内吧。
0: 因为这个公交站亭呢是今年1月份开始开通的，那因为这个村里边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上点岁数，老年人。修好步道之后，更便于我们老百姓出行，坐公交车。
2: 咱们出行安全了，
7: 哎，心里
2: 踏
7: 实
2: 了，
7: 哎。
17: 目前人行步道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北京台报道。
4: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成功举办。
5: 活动上，北京银行发布文化金融创意贷换新品牌，整合文化加科技金融产品，构建覆盖创意孵化、内容创作、 IP 运营、园区建设、文化出海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8: 以金融活水润泽文化沃土，由市委宣传部、北京银行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举办。通过产品发布、路演推介、现场签约，打通政策、产业、科技、金融资源通道，
26: 搭建了一个金融资本与我们文化产业的一个平台，尤其是对我们老字号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可以相互去了解一些关于文化产品，尤其是非遗家这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怎么样去往下推广。
27: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又给我们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大会的支持，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助力。
8: 自2006年将文化金融纳入全行战略以来，北京银行为16000多家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超6500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北京地区首位。
28: 紧扣文化科技融合的新生态，我们重点支持的像 AIGC、 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数字文旅等新兴业态，以金融之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
4: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于近日启动清查工作，
5: 这也是全面的摸清三农家底儿。全市2.3万名普查员走村入户，记者也跟随普查员来到了通州区鹿城镇小豆各庄村。
29: 您好，
30: 我们是那个咱们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你看一下，这是我的证件。
8: 在通州区鹿城镇小豆各庄村，两名普查员首先走进村里的农业合作社，这里既有露天菜地，也有十栋大棚。
30: 您这个单位里是否从事那个农业生产经营啊？
29: 是，我这主要就是蔬菜。农业蔬菜大棚，还有各些农业这个农副产品，这边是生菜，那是玉米，田多玉米。
30: 这些蔬菜通过什么经营方式那个出售什么的？
29: 我们这个主要都是一般会员制。
8: 做好登记工作后，两位普查员又来到农户家。
30: 从事那个农业生产里边有那个渔业跟畜牧业的、养殖业的什么了吗？
29: 没有
30: 是吧？
29: 对。
30: 然后您在这儿签个字在手机上。
6: 据市统计局介绍，此次普查在摸清三农家底的基础上，新增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休闲旅游、种业生产经营等调查内容。目前，北京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已在13个涉农区全面铺开，2027年1月至5月进入正式登记。
7: 通过逐一的清查入户，来摸清我们每一个农户和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底数，然后建好底册。底册建好之后呢，确定了我们的普查对象，确保将来我们呢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6: 北京台报道。
4: 中秋快到了，我们来说说月饼。记者走访了各大老字号商超，发现现在平价简装散装的月饼很受青睐，
5: 经典口味回归主流了。当然，配料健康是大家的消费刚需。
9: 在老字号稻香村门店，月饼售卖区里既有新款礼盒，也有单块散装。口味方面推出了多款低糖、杂粮、轻养生新品，兼顾了经典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习惯。
10: 像传统的莲蓉的、枣泥的，像这种都比较好吃。
11: 我比较喜欢蛋黄莲蓉或者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甜咸口的，然后没有太甜，也没有太油。
12: 散售方面呢，我们有京式、广式、晋式和滇式。在礼盒方面呢，我们今年有15款礼盒，价格大概在100元到200元之间。
9: 在河马先生门店，低糖月饼、地方特色月饼、小份现烤月饼成为热销爆款。其中低糖月饼销量比去年增长近70%，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13: 我现在比较喜欢选择简单一点的月饼，就豆沙的、枣泥的就比较好。
12: 大家都喜欢吃低糖的呀，从健康角度是这样。
14: 观察到顾客的话，注重在健康化、口感这一方面的多元化，对新鲜的月饼，然后还是需求量比较大。
9: 亲民、简约、健康，月饼消费正在从重包装、重档次到重品质、重健康，回归到节令食品的民生本源。北京台报道。
4: 不光秋天好吃的瓜果有月饼，秋高气爽之时，咱们祖国各地的风光也是迎来了最佳观赏期。10月底的北京凉意渐起，常年的平均气温呢是在15摄氏度左右，而在岭南正是以25摄氏度的暖阳等待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奔赴。
5: 马上就要开始了，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12天 AB 两条线路，感受五地风情，我们一起来了解。
15: 铁路不仅是通达四方的交通工具，在今天更成为了激活文旅全链条消费的新场景。眼下，一趟趟集观光、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专列，串联起全国各地多姿多彩的文旅场景。今年暑运期间，全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为文旅市场新风潮。10月28号，由国铁北京局开行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开出，一路南下，12天 AB 两条线路，感受五地风情，搭建起夜行、日游、慢旅、深游的消费场景。进入车厢仔细瞧，专列打造了吃住行游医一体化适老服务体系，车厢里无障碍设施随处可见，加宽铺位，加装扶手，乘客上车后一铺到底，到站后大件行李放车上，背着小包就能轻松出游。餐车里大厨上车现做，少盐少油少糖，热乎软烂，兼顾多种口味。随车医护每日健康监测，全陪人员一路照应，生日会、健康讲座轮番登场，让车厢不只是赶路的地方，更像个能社交有温度的移动之家。一路前行，欢声笑语不断，车轮一停，风景就在外头。专列一线多游，先后游览江西九江、湖北武汉、黄石。专列行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打卡潮汕后，将设置两条特色线路， A 线带领旅客游览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 B 线将走进佛山、清远，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车外风景不断变化，旅客在旅途中感受着慢生活的舒心和惬意。北京台报道。
4: 有些东西放在家里是一个人的回忆，放在博物馆里就成了一代人的记忆。23号庚戌荣耀双奥珍藏奥运藏品征集成果展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
5: 上千件奥运藏品首次和公众见面。王冰玉和王宇两位冠军把自己职业生涯里最舍不得的2件宝贝留在了这里。
6: 北京奥运博物馆的展柜里多了一双冰壶鞋，鞋面已经磨出了痕迹，鞋底留着冰面划过的印记。这是王冰玉运动员生涯的最后一双参赛冰壶鞋，她穿着它打完2017年札幌亚冬会，打完2018年平昌冬奥会，又穿着它走上北京2022冬奥会的赛场，
1: 跟着制冰师一直在给他反

0: 溃冰面现在的状况，所以这双鞋对于我来讲确实是一直陪了我很久，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双鞋。
1: 除了冰壶鞋，还有一件旧比赛服，那是王宇的参赛装备，从2017年伦敦世锦赛到东京奥运会4年，一件衣服陪他走过了整个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光。
2: 我希望大家其实可以通过这个衣服去了解曾经有这么一个运动员，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点点的小小的比赛，比如说从这个校运会然后去运会啊世运会就慢慢的走上来的。
1: 开幕现场，王冰玉和王宇按下自己的手模，手掌的纹路留在模具上，像把那一刻的荣光按进了时间里。
3: 来到这里通过亲身感受这些实物，会跟电视屏幕上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见人见物见精神，希望大家来到奥运博物馆。
1: 北京奥运博物馆启动本年度奥运藏品征集工作以来，共征集藏品616套，1351件，展览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底，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大家不妨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走，看看那些磨损的装备和写满字迹的训练手记。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晚上，北京人艺去年首演的爆款剧目《小俊之秋》再度归来，北京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出演。
5: 经过首轮演出的沉淀和精细打磨，这部剧以更细腻、更准确的面貌重返曹禺剧场，开启第二轮演出，邀请观众走进维斯顿一家的多事之秋。
1: 《小俊之秋》是美国剧作家崔西莱茨的戏剧代表作之一，2008年荣获普利策戏剧奖。该剧由卢燕翻译，唐烨、龚丽君执导，希望通过对原作精神的挖掘、流畅的叙事表达和生动的人物塑造，展现观众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既是导演也是主演。龚丽君觉得两个角色来回切换的体验也挺有意思。
0: 在演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演员有一点问题，或者是我这个地位没走到，会不会影响到他？就是始终在挑剔，在找毛病，所以这个打架我觉得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排练时间增加，然后对戏的进一步的熟悉，很清楚了，清楚你要什么，导演要什么，你作为演员你要演什么。
6: 虎哥一直在跟我们讨论，爸爸什么时候决定走的？最后这根稻草什么时候他知道抓不住了，倒下了？所以一直在寻找这些不一样。然后有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的演员，我们也听了很多专家，包括业内、业外，包括观众的声音，通过他们的这些吧，我们做出了一些调整。
1: 小俊之秋以凝练的笔触勾勒出鲜活的人物群像，这就要求演员打破以往的表演习惯，生活化而犀利的台词，复杂的人物关系，为演员提供广阔创作空间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7: 话剧我认为它就是跟影视不太一样的，是因为你有时间去磨，

0: 们时隔八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
1: 首盘单打，王芷怡迎战日本主力山口茜。王芷怡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展现出极强的心理韧性。

欧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

0: 段的违法行为。上午九点，民警来到房山区这两家企业的车辆停放地，现场查获使用翻牌器的渣土。
1: 用翻牌器走进行路段的这么一情况，你们对这个我所叙述的情况，你们有什么异议认可吗？
2: 认可，没有异议，没有异议。
1: 这个翻牌器是你让他们用的是吗？
3: 翻牌器从今年七月份开始。
1: 我甭管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你让他们用的吗？你承认吗？
4: 我让他们弄的。
5: 为什么呀？
4: 就为了走进行路段吗？
0: 车队负责人承认，翻牌器是他让司机用的。而民警之所以能锁定这些车，靠的是前期大量的大数据比对。号牌看不见了，车身上的特征却藏不住。
1: 使用翻牌器以后，其实是看不见车号的。我们是通过对它这个车型以及它的车前摆设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对出来的。一个是它这个雨刷器这块，就是雨刷器底下这个横杠这儿系了一根红绳，再有呢，就是它顶上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这个帆布。
0: 一根红绳，一块帆布，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成了锁定违法车辆的关键。目前涉事司机已被带回队里接受进一步处理。
1: 现场查获车队管理人员一名，车队司机四名。我们对这个车队长将按照指使他人违法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对这个车队长将处以行政拘留15天、罚款1800元的处罚。丰台支队将会进一步查处各类的违法行为，确保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这些抱有侥幸心理的货运企业以及货运司机，大家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现在违法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要得不偿失。
0: 北京台报道。
6: 连日来，朝阳消防联合属地街乡社区深入辖区村落，开展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7: 你好，有人吗？
8: 你好。
7: 这是您家的吗？
8: 对对对。
7: 哎呦，您这
8: 我们刚吃完还没收拾，一会儿
7: 平常就在这做饭是吗？
8: 对。
7: 这我看这是一个咱们里面的一个逃生通道，
8: 对，
7: 能不能把这个做饭的挪一挪，别放在这儿了。尤其是您看您这还有一个液化气罐，万一一着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全出口，是吧？里面的人就出不去了。
9: 当晚8点多，检查人员来到朝阳区一城中村，直奔村内自建房的安全薄弱地带，疏散通道、灶台火源、电动自行车停放等，有的公共疏散通道被杂物堵得拥挤不堪，仅能一人通过。不少村民嫌麻烦，灶台撕设、插排撕拉，台面上的油污积了厚厚一层，旁边还堆放着可燃物。
7: 像你这软管就必须要换了。平常呢，没事抹抹肥皂水，看看这个阀门啊、管道啊有没有气泡，有气泡就是漏的地方，咱们及时更换一下。这些基本的这个常识要掌握啊。这儿有折叠的，那弯曲的比较突出的，时间长了它容易发生泄漏。您看这个撕拉乱接的电线隐患比较突出，它插线板上又接了一个插线板，灯泡这个线这儿你看还有破损，它用胶布缠着了。您看看你这个线啊，
4: 这个没事，
7: 你先别着急，然后把这个你看这个接线
4: 没事，
7: 把这个线换一下。
4: 不是，我不用了。
9: 监督员每指出一个安全隐患，都会有村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值一提。可见这里的村民不仅用火用电的安全知识知之甚少，更主要的是缺乏消防安全意识。没出过事儿，不代表不会出事儿。监督员心里清楚，乡村火灾往往就藏在这些隐患点当中，更隐匿在麻痹大意的思想意识中。相比疏散通道，村里的电动自行车停放情况较之前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8: 咱们村这个现在外来人口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电动车的这个饱和量也非常大。
7: 你这个充电棚做的还是比较规范，一定要加强巡视，是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着。咱是闪送的是吧？改装的电车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10: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两块吗？
11: 现在不改装了是吧？
4: 不能改装。谁敢改装这玩意儿呢？
9: 由于村内多为租房人员，下一步检查组将联系房东，对现场隐患逐一整改，将隐患较大的液化气罐移出，油垢清理，并完善电气线路敷设。同时要常态化入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要让村民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北京台报道。
6: 近日，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0: 生命接力，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救护车不熟悉园区道路，无法入园。危急时刻，多位市民一起为救护人员开路，为生命抢出宝贵时间。
1: 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警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2: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1: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跑了1.7公里。
2: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1: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2: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1: 北京台报道。
0: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时间交给你。
3: 好的，重亚，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团圆。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上午到今天清晨，北京地区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截止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1.2毫米，城区平均13.1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了房山的三流水麦地，为65.6毫米。雨后湿度较大，户外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开车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气温已经来到了19.7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19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为16.5度，目前气温略低一些。白天大部分时间云量较多，午后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总体来看，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而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朋友们很可能看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产品广告，一些商家呢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呢，也叫做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呢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而一些商家呢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起案例。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案件当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所谓的燃气能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之后不久呢，一家人陆续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5: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6: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 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5: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4: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
5: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7: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
5: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8: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4: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够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专家表示，想要安全高效地使用天然气，首先要看燃气灶的3C 认证标识，另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看能效。那么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
9: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这个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东西把煤气灶都炸掉了。
5: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发生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10: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4: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够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5: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优先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11: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识，一是3C认证标识，二是看热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灶放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 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0: 那今天呢是中秋节，在这里啊，再次衷心祝愿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您事事如意，花好月圆人团圆。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晚上吃月饼赏月，自然是少不了的仪式感了。不过天文专家说了，今年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5: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时刻为9月27号，农历8月17凌晨0时49分。
12: 俗话说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那么今年呢，特殊一点是十七圆。从统计上看，大概能出现在十七的满月，大概能占到10%左右。
5: 专家表示，25至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观感差别不大，市民可前往卢沟桥、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地赏月。
12: 有点云呢，有点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了啊，其实对我们赏月应该不是特别有影响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云的衬托下啊，赏起来这月亮可能更有意境。
5: 北京台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想找个地方感受热热闹闹的节日氛围，石景山游乐园夜场全新上线，打铁花、莺歌舞两大硬核非遗是轮番登场，节日氛围感拉满。
5: 夜幕降临，灰姑娘城堡旁的湖面就成了打铁花的舞台，高温铁水被奋力击向夜空，点点火红星火漫天炸开，速速落进水面，火光倒映湖面，现场观众忍不住驻足惊叹。比起安静观赏打铁花，莺歌舞则是满场热闹，锣鼓一响，巡游队伍就穿行在游乐园东西两区，演员一身特色装束，步伐铿锵，招式刚劲有力，队伍走到哪儿，热闹就带到哪儿，沿途游客可以凑近围观拍照互动，不少人干脆跟着巡游队伍往前走，沉浸式感受民俗的火热气场。
13: 就是奔着这种非遗的表演来的，因为打铁花只有在晚上看效果非常的震撼，现场的莺歌舞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热闹的感觉只有在晚上逛园才能体会到。
5: 园区里手拉手电音节、国风快闪、水舞秀穿插其间，夜晚的乐园看点满满。
14: 今年是乐园建园40周年，我们特意带来了一静一动的两大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在湖面上演是夜间极具震撼力的表演，莺歌舞呢则是采用了流动巡游的方式，大家呢就不用在看台上坐着，逛园子的时候就能欣赏到，也是希望拉近非遗和游客之间的距离。
5: 活动时段为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每日营业至21点30分。受天气影响，相关演绎存在临时调整的可能，计划前往的市民出行前请留意园区官方公告。北京台报道。
0: 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已经拉开帷幕，活动围绕文商旅体展演六大领域推出16项特色活动，把整个卢沟桥宛平城片区打造成一个可游览、可体验、可消费的全域场景。
5: 这个中秋假期，游客来到卢沟桥，不仅能看到天上的月亮，还能在水中和桥头看到两轮明月。卢沟桥桥头设置月亮打卡装置，卢沟桥桥下水中还布置了一个大型发光气膜月亮，天上月、桥边月、水中月三轮圆月交相辉映。就算天上的月亮偶尔躲进云里躲猫猫，这份圆月美景也不会缺席，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中秋打卡体验。
15: 天上有月亮，河里也有月亮，还闪烁着特别耀眼的灯光，氛围感特别好。
16: 你看我身后的这轮圆月，以及咱们水中的月亮，还有咱们桥边月，所以说让我想到了咱们中秋的团圆之意，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
5: 今年的中秋文化节持续至9月27号，6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宛平城全域。
17: 卢沟晓月呢是一个燕京八景之一，也是丰台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文化，这个活动呢已经延续了10几年的时间，是吧？近两年来呢又回归到了卢沟桥头，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种场景中，是吧？展示这种历史文化，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了。
5: 北京台报道。
0: 中秋期间，北京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国风游园等多元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民族文化宫内“美美与共，月满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秋主题文化活动精彩举办，现场设置月景打卡、月下祈福、花灯手作、兔爷彩绘、月下飞花令、集章对礼等多项互动环节，生动展现各民族共庆佳节、共传文脉、共享团圆的美好图景。
18: 活动很好玩，然后现场的布置也都很好看。
5: 雅聚中秋，酱成文脉，朝阳区第二届到民间去传统手工艺传承展暨三里屯街道中秋雅会正式启幕。古琴箫合奏，平沙落雁，清音悠远，尽显中式礼乐风骨。街道舞蹈团演绎雅致古典汉舞，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经典京剧选段《四郎探母》登台亮相，国粹韵味绵长，
19: 也能让我就是这亲身体验到这个非遗的这个乐趣，还有就是自己做完了这个成品以后的这个成就感吧。
20: 围绕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新的活动。
5: 与此同时，组个非遗局主题展览亮相国贸商城，把非遗文化带进商业空间。
21: 感觉非常好，这个十多米的这个有纸扎龙，有马，然后展示了这个非遗的这个文化，然后我们逛街也丰富了我们这个逛街的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些展品同时也增加了节日的喜庆的这个氛围。
22: 我们年轻人啊，还有一些现在的小朋友啊，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全程教育。
5: 东城区虹桥市场观潭威风露台，中秋文化节暨第九届北京虹桥国际珍珠文化节同步启幕，开蚌取珠体验吸引众多嘉宾驻足，老北京金花布鞋、虎头鞋、虹桥珍珠等特色好物集中展销，不少市民现场试穿选购。幸福东方剧院带来舞蹈《朱旭年华》，以灵动舞姿演绎东方之美。
23: 我们开放了观潭威风露台，站在这里呢，向西望是恢宏庄严的天坛，向东看是不断生长的城市天际线。那么很多的游客也好，还有北京的市民也好，都可以到我们威风露台来打卡，来感受中轴线的魅力。
24: 第一次内画鼻炎壶，然后刘老师非常的精心的教了我怎么画，我觉得我还是画得不好，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5: 北京台报道。
0: 中秋至，美满团圆的吉祥寓意被织进了一枚枚唐式绣球当中，打动人们的不只是揽金聚宝求得圆满的吉祥寓意，更是饰品背后厚重的非遗底蕴。一轮明月，一缕桂香，一方手作，让古老的祈愿在2026年的中秋有了新的模样。
25: 揽金聚宝，好运连连，龙运亨通，红红火火，求得圆满。这些圆润精巧、色彩鲜亮的圆球，竟是一枚枚非遗绣球。这些价格并不算便宜的非遗饰品，为什么能收获消费者的喜爱？
26: 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寓意，然后又很精致、很漂亮，
18: 古代的这种审美吧，跟我们现代的这种最流行的包挂结合起来，我觉得确实很吸引人。
27: 绣球呢，是我们最古老的吉祥物。我们家其实主要的这个绣球是来自河北唐山的一个非遗技艺，叫做唐式绣球，结合40多个中国的传统吉祥纹样，然后再加上不同的配色的搭配，然后总共形成了将近100多个、近200个款式。
28: 这一款是我们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纹样，叫龙鳞纹，其实它寓意着坚守，好运连连。这个莲花纹也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款式。这个中秋款设计是一个双非遗的一个结合，一方面我们的纹样上选择了铜钱纹，是因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有一个拜月钱的一个习俗，就是当时